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八点到八点三十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1: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景区分局彭安联盟加警警联动赋能景区警务提质增效，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王善义。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0: 7月2号上午，市委宣传部联合市公安局举行徐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调研暨96111110联动警情演练活动。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健出席活动。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参加调研并主持演练活动。在全山分局湖滨派出所，调研组一行走进接触警大厅、综合指挥室和四寮小屋，详细了解警校加设联动共治的四寮小屋模式，对公安派出所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特定对象教育转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市公安局，调研组一行听取了全市青少年心理状况和危机干预工作原则相关介绍，见证了96111热线和110报警电话合作备忘录签署，调研了110报警台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干预专席运转情况，观摩了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干预警情演练。刘伟对近年来公安机关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工作表示感谢，强调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干预双线联动长效机制，加快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全方位筑牢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杨健要求要始终坚持警情牵动、部门联动，扎实做好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快速转介、跟踪回访等工作，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危机干预能力，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更多公安力量。
1: 为切实做好725世界预防溺水日宣防工作，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筑牢全市水域安全防线，7月8号下午，市公安局、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八个政府部门在云龙湖畔开展生命至上守望安澜防溺水见义勇为宣传暨全市水域安全守护行动启动仪式。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出席启动仪式，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消防支队、徐州供电公司、市水务局和市局内保支队、水上公安局、景区分局等相关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形式新颖，活动组织方用趣味防溺水小游戏、以寓教于乐、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向前来参观的小朋友普及溺水避险知识。市水上公安局现场展示揭秘无人机与智能救生艇的科技力量，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近期我市涌现出的涉水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了集中奖励。市公安局、市教育局、云龙湖风景管委会、水域平安志愿者登台发布联合倡议，承诺暑期加强部门联动，落实主体责任，全面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徐州水警蛟龙突击队、蓝天救援队、平安水域志愿者以及云管委、钓鱼协会、游泳协会等志愿者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天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景区分局彭安联盟加警警联动 赋能景。

0: 区勤务提质增效。端午节期间，云龙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 39.6 万人次，日均峰值达到 13.2 万人次。徐州乐园接待游客 1.75 万人次，奥特莱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分局共投入了警力210人次，接警97起，同比上升 6.6%。景区分局以蓬安联盟 5A 红盾建设为抓手，坚持以快制堵、秒级响应理念。节日期间未发生长时间大面积拥堵，未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实现了安全有序满意目标。
1: 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对保安员、志愿者、商户集中培训两次，依托警务站搭建盟友之家临时服务点，及休息补给、法制宣传、应急充电、失物招领等功能于一体，不仅服务游客，更为广大盟友提供饮水休憩、装备补给等专属保障。节日期间累计服务群众及盟友1400多人次。
0: 按照人以群分、按需建群的原则，分局共建立蓬安联盟微信群17个，吸纳盟友833人，覆盖宾馆、物业、保安、商铺、快递、餐饮、小区等领域，覆盖新盛、奥莱、滨湖、乐园、王窑等重点区域。流动业态群对接市局指挥部，将出租车、网约车、外卖骑手等纳入管理，接收线索17条，实现指令直达。固定业态群成效显著。6月19号晚，有饭店老板在群内反映，摊位前两桌游客因排队问题发生口角，双方情绪激动。指挥室接报后，三分钟内指派附近巡逻警力到场，民警联合老板共同劝解，五分钟内化解纠纷，双方握手言和。矛盾排查群吸纳社区干部、网格员等，节日期间化解隐性矛盾五起。
1: 在办公用房紧张的情况下，专门设立蓬安联盟指挥室，在各派出所设立值守岗，配发专用值守手机，实行专号入群、24小时双人值守，邀请云管委综合执法大队、保安公司等各方力量共同入驻指挥室值守，进一步提升群响应速度，确保指令均在30秒内签收流转，3分钟内派单，平均到场时间缩短 40%， 严格执行先处理后治理原则，做到先响应、先到场、先安抚。6月20号下午，蓬安联盟 5A 红盾群内保安赵师傅上报，一名游客五岁女儿在观景台走失，指挥室立即启动预案，通过群内发布孩子照片发动查找。不到十分钟，平安湖滨群内保洁员李大姐在湖边发现男孩并上报，民警到场确认后，15分钟内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获群众点赞。
0: 视频快处前置化，依托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巡查，主动发现事故11起，远程指导取证撤场，平均处置时间3分钟。摩托化快反机动化，在易堵路段部署2辆警用摩托车和6辆警用电动车组成快反突击队，确保3到5分钟抵达现场，累计处置警情32起。快反队员中融入 5A 红盾盟友中的保安骨干，协助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形成民警主导、盟友辅助的快反模式。快撤快处标准化，设置两块快撤快处点，严格执行先撤后处。6月20号上午，湖南路发生两车追尾事故，快反警力携盟友到场后，3分钟内完成取证，引导车辆撤离，未造成明显拥堵。
1: 节前对三名表现突出的群众颁发义警聘书，节日期间通过公众号发布见义勇为义警先进事迹，以身边榜样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起到良好示范效应。盟友之家节日期间累计服务盟友200多人次，同时利用盟友之家组织盟友开展经验分享、案例复盘等小型交流活动，促进不同行业盟友之间的沟通协作，增强团队凝聚力。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从 ABCD 到0101，从英语专业到网络战场，王善义用19年时间完成了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跨界，以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给出了答案。
1: 2007年，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善义怀着一腔热血与对警营的憧憬，踏入了完全陌生的公安侦查领域。刚入警那会儿，摆在王善义面前的是一道道超纲题，复杂的数据信息，专业的刑侦技术，复杂的办案流程，每一项都得从零学起。昔日的大学生瞬间成了行业小学生，他开启了没日没夜的恶补模式。
0: 我们多熬一分钟，群众就少一分风险。从侦查思路优化到技术手段运用，从现场抓捕执行到电子证据固定，王善义什么都学，什么都钻。没有计算机背景他就啃代码，没有侦查经验他就跟着老民警跑现场。19年间，他主导参与破获涉网犯罪案件600余起，抓获嫌疑人2000余人，7起案件入选全国打击网络犯罪典型案例。那个英语专业的门外汉硬生生把自己磨成了网络战场上的狙击手。
1: 2020年，王善义排查发现一个绑定特大养号平台，这些账号被大量用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个平台就像一座黑产水库，源源不断地为骗子们供水供电。如果不及时打掉这个黑产网络，会对群众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王善义带着团队日夜梳理线索，核查数据，固定证据，开启了近半年的高强度攻坚。
0: 按照当时依托下游犯罪的打击思路，根本无法让证据链全部闭环。面对这个全国性难题，王善义重新拆解了黑产的每一个技术环节、运营模式，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入罪，嫌疑人最终被绳之以法。这起案件成为全国首例以该罪名刑事打击的经典案例。
1: 大案要案他能啃，小案索案他也不放过。今年年初，王善义在梳理警情时发现，以招聘快递员为由进行套路运诈骗的警情时有发生。这类案子单笔损失不大，但是受害群体多为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低收入群体，甚至是打假期工的在校大学生。王善义组织力量经过深度研判，逐步明确了一个涉及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犯罪团伙。经缜密工作，该团伙29人全部落网。一枝一叶总关情，百姓的安全感从来不在惊天动地的大案子里，而在这些细碎的小事里。
0: 19年的摸爬滚打，王善义明白，王海追凶从不是孤帆远航。2021年初，他牵头汇编了国家级、省级培训教材，把实战经验变成战友们都能用的钥匙。2025年，他调任刑侦支队，负责侦查中心建设工作，牵头搭建了12个数据赋能模型，致力打造智能化侦查体系。一个人的思路是有限的，但有了这些模型和方法，战友们就相当于拿到了破解案件关键的钥匙串。
1: 从英语专业毕业生到全国先进工作者，从网络侦查的门外汉到数字防线的铸造者，王善义用19年时间把 English 写成了 Internet，把不可能变成了我能行。如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深度伪造、 AI 诈骗等新的风险不断出现，挑战越来越大。王善义说，今后我还会继续坚守在这看不见的战场，筑牢忠诚利剑、织密安全防线，守好这万家灯火。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

0: 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

0: 禹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牧尘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是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的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 又有一只仙。

0: 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张不三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不三这样的人们，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呀是三个桩。宝船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船需要进入皇宫，正发愁的没有进宫的办法呀，这时候听到了皇上有令，谁能治好公主的病是要什么给什么。于是啊，大伙儿马上组成一个医疗队啊，干嘛救公主去。书里是这么写的：马上叫小二扮成一个医生，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儿，把大白猫变成大姑娘，把大蚂蚁变成童男，把蜂王变成了童女儿。小二治好了公主的病之后呢，皇帝跟张不三呢，嘿，还是耍赖啊，我这个船我就不能给他，还想出一个主意来为难小二。皇上说了，让公主和七个宫女啊都一样的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哎，叫小二猜，猜错了就不给他宝船。这时候又是朋友锋芒给小二解围了啊。书里边说了，小二那正发愁呢，哎呦，这哪个是公主啊？就听见蜂王啊飞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小二哥呀，我有办法，刚才了我看见了，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那宫女儿戴的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就放出一只小蜜蜂去，那么这小蜜蜂围着哪个的头上转，哪个不就是公主吗？在蜂王的帮助下，哎，小二果然顺利找出了公主。所以小朋友们看，正是有了朋友们的鼎力帮助，王小二才能最终打败坏人，重新获得自己的宝船。生活当中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与故事里的情况也是相通的，每个人呢都不是万能的，不太可能孤立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朋友们精诚合作就能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取得成功，这就是友谊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天呢，关于宝船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懂得呀怎么才能收获友谊，又应该怎么经营友谊，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助力着孩子们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1: 四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 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9: 阿纳托尔·法朗士
8: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吧，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9: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8: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
10: 对，
1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0: 嗯，
11: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0: 对，
1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0: 对
1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0: 嗯，
1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0: 嗯，
11: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0: 嗯，
11: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0: 嗯，
11: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1: 嗯，对，
10: 是不是？
1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1: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0: 对，都得步行，
11: 是吧？
10: 对，
11: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0: 嗯嗯嗯。
11: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1: 对吧？现在可能 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

0: 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是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看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啊，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哎、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对、嗯、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啊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修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那
0: 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

0: 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了。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的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嗯，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你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嘛。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啊、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呢、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湿造薄， 咱们能取其精华。

0: 还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1: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0: 嗯，
1: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0: 嗯
1: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0: 对，
1: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0: 嗯，
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
0: 嗯、
1: 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0: 精气，嗯，
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0: 嗯，
1: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这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0: 啊。哦，分天和地。
1: 对呀、
0: 啊，嗯
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0: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0: 嗯。
1: 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0: 不好的、坏的、
1: 坏的吗？
0: 没用的，
1: 对吧？二氧化碳，
0: 嗯。
1: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的废气吗？
0: 嗯，
1: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0: 嗯，
1: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0: 嗯，
1: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啊？地气的精华呀、啊？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就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0: 对对，有这个老话，
1: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0: 嗯，
1: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0: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1: 对呀、
0: 啊，吧？
1: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0: 嗯，
1: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0: 啊，这就是地气
1: 啊，这是地气呀、啊。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
0: 嗯，
1: 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0: 啊，这就是精气。
1: 哎，这就是精气啊！嗯、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0: 嗯，
1: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0: 嗯，
1: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0: 地气、嗯，
1: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0: 啊、哦，
1: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0: 嗯，
1: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0: 对，
1: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0: 嗯，
1: 所以说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是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0: 嗯，
1: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

0: 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其实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嗯、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到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 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痛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们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兴许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气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吸。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啊！来，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短吸长呼，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

0: 所以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其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吧、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呢。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1: 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又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啊，
1: 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那
0: 还得，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 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哈。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生，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携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
2: 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以及宋朝颜万里写在农历六月的著名诗作《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荷花的盛花期主要集中在农历的六月和七月，其中农历六月最为繁盛，因此农历六月也被称之为荷月。据说宋朝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的生日，这一天也被称之为荷花节。此时开放的荷花最美，人们在这一天摇着船唱着歌，笙箫鼎沸，集体去赏荷花。农历六月也被称之为伏月，因为三伏天就在此时，这也说明

农历六月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早在2000多年前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提到，四月为夏，六月处暑，意思是说人间从四月开始就进入到初夏这一美好的时节，而到了农历六月，酷暑就到来了。农历六月在节气上对应夏天的最后两个节气，小暑和大暑。正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篆中的暑字，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者，日字表示太阳炙烤大地，者是煮的早期写法，用烧煮表示热。想想看，下面用火煮，头上还有大太阳晒着，这不就是暑天吗？东汉刘熙对暑和煮这两个字的解释是，暑煮也，热如煮物也。农历六月虽然是暑热天气，但也是万物蓬勃生长和瓜果飘香的月份。宋朝诗人戴复古写过，雨过山村六月凉，田田流水稻花香。宋朝裘万顷写过，古木阴阴六月凉，幽花芥芥四时香。清朝顾太清写过，六月浓阴即画船，荷花香到水亭前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一起走进千年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去感受不一样的夏日风光。先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属于梦想的歌，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电影《热辣滚烫》的同名主题曲。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命运只负责洗牌，出牌的永远是自己。接受所有的声音，打破所有的质疑，你永远来得及选择热辣滚烫的人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像这个农历六月，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是热辣

0: 曲过后，我们和您一起开启品读古诗词里农历六月的旅程。提起清朝诗人袁枚，我们知道他是清朝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袁枚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书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真情实感，这就是他主张的性灵说。比如我们熟悉的小诗台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观点。下面我们来欣赏袁枚写在农历六月的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叫做《萧夏诗》。
1: 萧夏诗，清，袁枚。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平生自下无官乐，第一佳人六月天。

袁枚做了十年的官之后，就毅然辞官住在了南京。他买了一座随氏废园，改名随园，随意的随，也过起了随意且随性的生活。我们知道袁枚除了是诗人，还是著名的美食家，写了一部在当时颇为畅销的美食书籍《随园食单》。这首消夏诗就是他辞官归隐之后所写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这两句告诉我们，袁枚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辞官快半年了。因为不用做官，所以也不用每天衣冠整齐，在穿着上主打一个随性、随意、舒适。归隐之后呢，经常寄情于山水之间，困了则抱花而眠，渴了便喝山泉之水，颇有一种王维当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第三四句：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鲛人六月天。意思是如今虽然没有了高官厚禄，但却有不做官的好处。在这农历六月，袁枚活得自我而洒脱，这难道不是更重要的吗？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李白的酒，杜甫的愁》，这是我们现代人从古诗词里获得的感悟。中年可饮李白的酒，但要看开杜甫的愁。赏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但别碰王维的相思豆。陶渊明的仙境心中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

0: 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柯有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日子》，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曲。剧中男主角张大民说，他人生有两大乐事，一是看母亲吃冰，二是看媳妇儿吃鸡腿。母亲能吃冰，说明老人家身体没毛病，看媳妇儿吃鸡腿，看着她乐，他心里就满足。张大民用他的一张贫嘴化解危机，戏谑人生，哪怕生活再难过也绝不趴下，凭着一股韧劲儿一直向前，这正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生活该有的乐观态度。我们来听小柯的这首《日子》，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诗人笔下的农历六月，去感受诗人们在农历六月是怎么过日子的。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诗人笔下的农历六月。诗人曾几一生经历了北宋后期直到南宋宋孝宗的时期，他担任过江西浙江提刑、秘书少监、礼部侍郎。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83岁高龄才去世，可以说是一位高寿的诗人。他的学生陆游在写他的墓志铭时称，曾几至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曾几写在农历六月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大暑》。之前我们说过，农历六月有两个节气，那就是小暑和大暑。在闷热难耐的大暑节气，曾几在这首诗里会写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大暑，宋，曾几。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藉，瓜里漫浮尘，懒惹

0: 近复近，茅茨深又深，颜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大暑是炎热至极的意思，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大暑一般都在中伏前后，此时我国部分地区温度可达40摄氏度。除去酷暑难当，大暑时节雨水偏多，空气潮湿，更加闷热难耐。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曾记的这首《大暑》。诗的开头两句，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这两句描述的是大暑天气的酷热难当。赤日是炽热的赤，指的是大暑时节的骄阳烈日，灼热的太阳照耀大地，连一丝清凉的风都没有。第三四句，经书辽枕极，瓜里漫浮尘，意思是大暑时节元气较虚的人最容易出现懒弱嗜睡、晕眩乏力、心烦多汗、没有胃口等症状，诗人也是如此。热到极致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干，书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无心阅读，浸泡在水中的瓜果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下去，也没有胃口去吃。而诗中的辽和漫字都展现出了炎热酷夏天气中倦怠慵懒的心态。第五六句，懒惹静复静，茅茨深又深，先来解释两个词。懒惹，兰花的兰，惹字呢是若隐若现的若，这里是梵语的读音，广义上指的是禅修的寂静之处，这里代指树林。茅茨，茅草的茅，茨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次数的次，茨就是用茅草和芦苇盖屋，茅茨就是用茅草盖的屋顶，这里就泛指茅屋。懒惹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这两句描写的是酷暑天气的外部环境，树林中寂静无声，两个静字把因为天热而无人活动的幽静写到了极致。山下的茅屋因为远离人群，草木幽深，两个深字则表明茅屋因为天热而无人经过，所以才显得更加的幽深僻静。最后两句，颜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颜征，炎热的炎，蒸汽的蒸，炎征就是酷热熏蒸。分阴，分钟的分，阴凉的阴，阴是日影，也就是太阳的影子，分阴就是日影移动一分的时间，也指极短的时间。最后两句，诗人在极致描写大暑时节物候特征的基础上跳脱了出去，转而用那更惜分阴升华了这首诗的主题，告诉了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珍惜时光，积极生活。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童安格在上个世纪80年代演唱过的《生命过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颜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全世宗乐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僧人，浙江临海人。他原本姓周，因为从小父母双亡，所以迫于生计，他8岁就住进了寺庙，20岁到了杭州的

0: 天河只在南楼上，不借人间一滴凉。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权势宗乐的这首《暑夜》。诗的开头两句：此夜严征不可当，开门高树月苍苍。这两句是说暑天的夜晚日子就像蒸煮一样让人受不了，于是打开房门，只看见高大的树木与苍苍的月色。高树月苍苍，可以说既交代了时间是月色时分，又点出了暑热之夜的宁静与无奈。一点风都没有，那高树纹丝不动；一点风都没有，那月色愈加苍白。所以这一句仍旧是从侧面来写暑热。最后两句，天河只在南楼上，不借人间一滴凉，可以说这是暑热诗中的名句，意思是遥远的银河只悬挂在南楼的天空之上，却舍不得借给人间一滴清凉。这两句可以说是想象奇特，把天上的银河想象成是装满清凉之水的天河，那里如广寒宫一样寒冷，却又如此的吝啬，舍不得借给人间一丝清凉。热是只能用感觉才能感知，而权势宗乐却用文字形象化的把热的感受描绘了出来，可以说实属不易，也足以见证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克勤带来的粤语歌《晚风心里吹》。这首歌的编曲用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线，加入了极具东方之美的乐器箜篌。李克勤用深情隽永、低回婉转的演唱风格，唱出了心底的一丝温柔，希望在这个夏夜能带给您心底一丝清凉和慰藉。
2: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下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 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亲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公元826年的夏天，54岁的白居易因病休假来到了苏州城。在农历六月初三的晚上，他突然听到了新蝉的第一声鸣叫，不禁想到此时洛阳家中的蝉应该也在叫了，于是思乡之情悄然而生，就写下了下面这首《六月三日夜闻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六月三日夜闻蝉，唐·白居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首客居苏州时所写的《六月三日夜闻蝉》。诗的开头两句，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意思是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第三四句，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微月，微小的微，微月就是新月，农历六月初三夜的月亮自然是新月，白居易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在刚听到蝉鸣时，白居易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烦愁，因此第五六句白居易写道：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东京就是当时的东都洛阳，是这只小小的蝉惊扰了他的睡意，让他在安静的夜里不禁想念起洛阳的家了。第七八句，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竹林宅指的是白居易在洛阳的宅子，白居易曾经为这座宅子写过池上篇：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在洛阳的家中也有一片竹林，想来这次离家之后，竹林里应该也有蝉在鸣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子中的池塘是不是会有人在月色中划动小船前行。都说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的孤独感也会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白居易也不例外，他因病而特别想家，想念那个园子里的家人。下面这首毛不易和周深带来的《家乡人》，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异乡人，希望这首歌能治愈每一个离家闯荡但把故乡放在心底的你。

0: 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唐朝诗人岑参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他曾经在《感旧赋·并序》中记载了过往的家族荣光。国家六业，屋门三相，意思是说唐朝经历了六位帝王的统治，而他的家族出过三朝宰相。他的曾祖父因为受到奸臣构陷，致此家族一落千丈。岑参的父亲英年早逝，因而岑参从小是在清贫困苦中度过的。虽然生活困苦，但家族的文化底蕴依然存在。岑参九岁就能够吟诗作赋，展现出了出众的才华。而他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就算最后他进士及第，仍然未能得到唐玄宗的器重，但是岑参并没有放弃，他选择去边塞戍边。在盛唐时期，除了做官之外，成为一名武将，建立赫赫战功后，同样也能够封侯拜相，所以岑参曾经两次从军戍边。唐玄宗天宝十年的农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有一位李副使因为公务要从如今的甘肃武威赶往安西都护府的军中，岑参因此写了首诗送给李副使。在这首送别诗中，岑参既不写惜别的深情，也不说边塞的艰苦，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激情和振拔的精神，给即将远行的朋友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送李副使赴契西官军，唐·岑参。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托鞍暂入酒家炉，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下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岑参写在农历六月的这首送别诗。李富士即将离开甘肃武威，远赴契西，契的左边是十字旁，右边是责任的责，契就是沙石积成的浅滩或者是沙漠。唐朝时称西域为契西，契指的是漠河盐契，位于如今哈密和敦煌之间的哈顺沙漠。唐朝时在这里设立了契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诗的开头两句，火山六月因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火山就是吐鲁番的火焰山，赤亭道就是如今火焰山的圣经口，是鄯善到吐鲁番的交通要道。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农历六月的火焰山更是灼热，那里的交通要道赤亭道口恐怕也因为炎热没有行人来往了。开头两句可以说点明了当时的时令是农历六月，而且岑参用李富士出塞途中必经的火焰山、赤亭道口这段最艰苦的旅程来作为开篇，交代此行之艰难。岑参曾经在《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这首诗中写过，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由此可见，火山五月就已经很少有行人了，可想而知到了更为炎热的六月，此地已经人迹罕至了。诗人营造了一个如此特殊的背景，也是为了烘托李富士不畏艰苦毅然前行的豪迈。第三四句，志军贯渡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先来解释两个词，祁连城，十六国时钱粮在如今甘肃张掖的西南方向设置了汉阳县，这里是中原通往西域古道的要镇。这个汉阳县在祁连山旁，所以也被称之为祁连城。我们知道李富士是从甘肃武威而来，自然经常出入祁连城。轮台呢，就是现在的新疆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西汉时期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摄天山南北，轮台就成为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知君贯渡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意思是知道李富士您经常出入边境祁连城，定不会因为见到轮台的月亮就产生思乡之情。这两句也是想说李富士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第五六句，托鞍暂入酒家庐，送君万里西击胡。这是挽留李富士托鞍下马到酒家，先饮几杯好酒，送你到万里之外去打击胡人的军队。送君万里西击胡，这一句丝毫没有惜别的意义之情，而是十分豪迈的激励。最后两句更是气贯长虹，可谓是千古名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倚仗父。建立功名只从戎马战场上获取，你真是一位大英雄大丈夫。整首诗至此可以说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精神。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倚仗父，可以说激励了后代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好，欣赏完了一首斗志昂扬的送别诗，我们来听一首斗志昂扬的励志歌，这是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在这首歌中，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首娃娃的大雨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杭州西湖的美在山，在水，在人文。山水之美天然而生，而人文之美则由一代代不断为其增彩添色的文人墨客共同铸成。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包括曾经在杭州做过父母官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他们不但是古代杭州城老百姓敬重的父母官，也为杭州城留下了美丽的诗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杭州西湖也是因为他们的诗作而扬名千年。北宋熙宁五年，当时苏轼在杭州做通判，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这个时候突然下起雨来，于是他就下了船，来到望湖楼上，一边饮酒一边赏风景，并且写下了一组诗。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西湖边这场猝不及防的雷雨。
1: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读完苏轼这首诗，仿佛我们自己也在西湖的湖中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2: 对对
1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2: 啊，是，对。
1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2: 对。
1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2: 是是。
1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

0: 咱们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啊，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啥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对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 甚至有同学讲的，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哇，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
1: 呀，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

0: 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修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
0: 着，对
1: 吧？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嗯，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

0: 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啊，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是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践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上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啊、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长，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跟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

0: 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在一些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要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

0: 五谷蔬菜，
1: 对呀，
0: 是吧？
1: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0: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1: 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0: 啊，这就是精气。
1: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0: 地气，
1: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
0: 对，
1: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是吧，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0: 确实是。
1: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
0: 统一。
1: 啊，天人要合一呀。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0: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吐浊嘛，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1: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0: 嗯，
1: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0: 相对的，嗯，
1: 对吧？
0: 就不好的，
1: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0: 嗯
1: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0: 嗯，
1: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0: 沉重的，
1: 下降的，
0: 嗯。
1: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0: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1: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0: 嗯。
1: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0: 嗯，
1: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0: 嗯，
1: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0: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1: 是不是？味道、气味，
0: 对对 对, 对，
1: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0: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1: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0: 嗯，
1: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0: 嗯，
1: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0: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1: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0: 嗯，
1: 自然就产生了，
0: 嗯，
1: 甚至会产生爆炸，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0: 嗯，
1: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0: 嗯，
1: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0: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1: 啊。对呀，
0: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1: 对呀，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0: 嗯，
1: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0: 嗯，
1: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0: 混重，对，
1: 混重，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0: 黏腻，
1: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0: 嗯，
1: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0: 嗯。
1: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0: 嗯。
1: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0: 排不出去了，嗯，
1: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0: 所以就肿了。
1: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0: 嗯，
1: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0: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1: 嗯，
0: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1: 嗯，
0: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1: 嗯，
0: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1: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0: 嗯，
1: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 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0: 嗯，
1: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0: 嗯，
1: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0: 舌苔。
1: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0: 嗯，
1: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0: 嗯，
1: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0: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1: 对呀，
0: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1: 啊，
0: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1: 啊，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1: 嗯，
0: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
1: 嗯，
0: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1: 嗯，
0: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1: 是
0: 吧，
1: 嗯，
0: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1: 嗯，
0: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
0: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
0: 啊，
1: 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0: 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嗯。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

0: 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吸。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的，就、
0: 啊、
1: 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哎，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来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的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

0: 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这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疥，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吗？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嗯，那还
0: 对，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廉宜的好方法是吧，才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 啊，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想忘记。还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

0: 拥抱清晰好世界。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8: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只捡来的猕猴，竟让夫妻俩面临牢狱之灾。一句不懂法，能否成为免责理由？警察巡逻撞破秘密交易，价值不菲的虎骨与虎皮，最终会让谁锒铛入狱？一个是善意收养，一个是牟利交易，为何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都逃不开法律的追责？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野生动物碰不得。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中秋节的下午，北方某县城高级中学一间男生宿舍里人头攒动，小小的八人间硬生生挤进去20多个人，大家你推我。

0: 我嫂都想挤到前面去见见新来的客人。这个客人啊，非同一般，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名字呢，叫阿卡。此刻啊，阿卡正围着高一学生段小杰是上窜下跳，一会儿龇牙咧嘴，一会儿抓耳挠腮，逗得旁人是哈哈大笑。最开心的就要数段小杰了，他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和猴子阿卡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给他梳毛发挠痒痒。正当这只猴子耍宝般的表演绝活剥香蕉时，门口忽然有人喊道：管理员来了。男生们顿时一哄而散，宿舍里只剩下段小杰和阿卡。段小杰的父母亲啊，则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管理员一进门，看见倒挂在床架上的猴子时，吓了一跳。
1: 学校宿舍里突然出现一只小猴子，这着实让管理员吃了一惊。通过段小杰父母的讲述，管理员总算了解了小猴子的来历。那么这个小猴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他与段小杰一家又有什么关系？
0: 原来这只猴子不是从动物园里溜出来的，而是段小杰的父母从小养大的。话说六年前，段小杰的爸爸段荣光和妈妈柳兰进山找药材时，偶然间听到树丛里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夫妻俩紧张起来，循声走过去，只见一棵云杉树下趴着个瘦弱的小猴子。看到有人来了，他想要躲闪，却又四肢无力，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不停地呻吟着。夫妻俩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母猴，心想啊，这可能是一只走失的小猴子，估计刚出生不久，要么是病了，要么是饿坏了，才这么虚弱。段荣光和柳兰想到儿子很喜欢小动物，便商量着把他带回去喂养。儿子段小杰放学回来，一见到猴子可高兴坏了，像得了个从天而降的宝贝，是又当玩具又当伙伴，比谁都上心，还给小猴子起名叫阿卡。就这样，小猴子阿卡成了家中的宠物，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开心果，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1: 小猴子阿卡的到来给段小杰一家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随着段小杰考上高中到城里读书，他与阿卡相处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好景不长，段小杰一家因为小猴子阿卡的存在惹上了一个大麻烦。
0: 今年九月，段小杰考入县城高中，不得不与阿卡分别。由于啊，刚从农村进城，他还不太适应新环境，学习呢有点跟不上趟。这次中秋节放假，段小杰想留在学校温习功课，就没有回家。可父母亲放心不下，便打算啊进城看看儿子。段小杰自然是很高兴啊，他央求父母把猴子阿卡也一起带来，毕竟他和阿卡朝夕相处了六年，这对亲密无间的玩伴啊，从没分开过这么久。父母拗不过儿子，便带着阿卡搭乘老乡的顺风车来到段小杰的学校。车把他们送到男生宿舍的楼前，夫妻俩是装了大包小包各种东西，阿卡呢就在其中的一个布袋里。起初管理员呢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后来啊他听到楼上吵吵嚷嚷的声音，就想着去瞧瞧啥情况。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啊吓一跳，竟然发现有一只猴子在宿舍里撒欢呢。听完段荣光夫妻俩的讲述啊，管理员告诉他们，野生动物哪能想抓就抓，想养就养，这恐怕是犯法行为啊。一听到犯法两个字，夫妻俩立即慌了神，说那他们马上就回村，以后再也不带猴子进城来了。管理员想了想，劝段荣光和柳兰跟他去一趟学校警务室， 主动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一家三口带着猴子跟着管理员去了学校警务室，警务室立即联系了当地的森林公安。
1: 警察得知段小杰一家与小猴子的情况后，决定先把小猴子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物种鉴定。因为一旦这只小猴子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那么段小杰的父母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很快鉴定意见出来了，这是一只猕猴，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动物，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样一来啊，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就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段荣光和柳兰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分给了刑庭的吴法官。庭审时，吴法官见到了老实巴交的段荣光和柳兰，夫妻俩啥事实都认，就是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段荣光说他没有猎捕杀害猴子，只是把它抱回家喂养而已。吴法官看出来了，二被告啊确实不懂法，因此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和犯罪有什么关系。那么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吴法官分析认为啊，首先需要明确如何界定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刑法第341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本案中，这只看似寻常的猴子，经鉴定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猕猴，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啊，段荣光和柳兰非法猎捕猴子的行为符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成要件。经过吴法官的明理释法，段荣光和柳兰均表示认罪，但当得知要并处罚金时，他俩又犯难了，说儿子到县城读高中后，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这些年养猴子啊也花了不少钱，能不能折抵罚金？吴法官解释说，罚金是一种刑事处罚方式，并非民事赔偿，没有所谓的折抵之说。好在呀，村里人听说此事后答应给夫妻俩借钱交罚金，希望法院能对夫妻俩从轻处罚。吴法官综合全案认为，段荣光和柳兰的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二被告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最终啊，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段荣光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柳兰有期徒刑6个月， 唤

0: 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宣判时，夫妻俩连连叹息，他们告诉吴法官，以前啊不懂法，养了6年猴子也没当回事儿，这次总算明白了，野生动物可不敢随便养啊。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啊除了去动物园，恐怕很少会接触到活着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即使是已失去生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最终也会惹祸上身。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警察深夜巡逻，意外撞见两个男人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交易。
0: 这啥呀？杨警官追问。快说，这是一袋虎骨。
1: 走私虎骨的事刚查清楚，警方又发现了一件新的违禁品。
0: 竟在田开生家里搜出了一张老虎皮。这张皮啊，形态完整，毛色光亮，一看便知非比寻常。
1: 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制品来自何处？背后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勾当？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野生动物碰得。
0: 一天深夜，村里大多数人已关灯入睡，杨警官和同事慢悠悠地开着警车在乡间小路上巡逻，忽然二人望见不远处的一家院落里还亮着灯。可是当警车渐渐靠近院门时，这个人影却急匆匆地往房里跑。搞啥名堂呢？杨警官觉得有点蹊跷，便招呼同事一起过去看看。这时门开了，闪现出一张中年男人圆圆的胖脸。杨警官认出此人啊是在县城里开特产店的小老板田开生，于是问道：老田，这么晚了你忙活啥呢？田开生没有正面回答，人直直地挡在门口。没忙啥，这不正打算歇了吗？杨警官的视线越过田开生的肩头，看见房间角落里还站着个陌生小伙，精瘦精瘦的。杨警官随口问了一句：你是老田的亲戚？田开生抢着说：啊，对对对，是我亲戚，叫陆聪。
1: 看到二人行为异常，杨警官起了疑心。他敏锐地发现陆聪身后还藏着一个麻布口袋，于是迅速将麻袋拽了过来。当杨警官打开麻袋的那一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里面竟是一根根长长短短的骨头。
0: 这啥呀？杨警官追问。快说。但没有人回答。杨警官想起以前办的案子，怀疑啊这不是普通动物的骨头，于是他将二人连同那袋可疑的骨头一起带回了派出所。面对警方的讯问，田开生交代说，这是一袋虎骨，是陆聪托他帮忙找的药材。原来啊，田开生经营特产店时认识了一个外国商人，这人和他提到过能弄到虎骨，只要价格合适就有办法偷运入境，还可以送货上门。得知陆聪的需求后，田开生便联系到这个外国商人，弄了一袋虎骨。这不，田开生刚收到虎骨就赶紧通知陆聪来家里看货。另一边啊，陆聪的说法印证了田开生的供述。据陆聪交代，自己也只是中间人，此前呢有个卖药材的人托他找虎骨，陆聪知道啊田开生门路广，便让田开生帮忙联系，很快呢便得到了消息。可谁知啊，他刚到田家准备帮买主拍照时，就被杨警官抓了个正着。
1: 田开生和陆聪被捕，二人倒卖野生动物骨头的赚钱计划随之落了空。 然而，就在警方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又在田开生的家里发现了另一件珍贵的野生动物制品，价值竟比那一麻袋虎骨还要高得多。
0: 原来，警方经过搜查，竟在田开生家里搜出了一张老虎皮。这张皮啊，形态完整，毛色光亮，一看便知非比寻常。对此，田开生自称是朋友顾大山暂时存放在他家里的，让他帮着找买家，但他一直啊也没找到。可是当警方向顾大山求证时，他却说那张老虎皮啊是多年前他花50000元在黑市上买的，前不久因为缺钱就打算卖出去还账，于是呢找田开生帮忙联系买主，可一直没着落。因为顾大山欠田开生40000块钱还不上，后来啊就和田开生商量以虎皮抵债。为了确定上述物品的真伪及价值，公安机关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结果显示那袋骨头并不是老虎的骨头，而是豹的骨头，而查获的虎皮呢则来源于孟加拉虎，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均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经鉴定啊，这些豹骨的经济价值为40万元，虎皮的经济价值则高达80万元。案件侦查完毕，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顾大山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由赵法官主审。开庭那天啊，赵法官发现三名被告人是个个唉声叹气，似乎都有满腹的冤屈。田开生说豹骨又不是他走私的，咋能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呢？至于那张老虎皮，他只是帮顾大山找买主。陆聪则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豹骨是走私来的，更不了解他值多少钱。而轮到顾大山陈述时，他承认自己不懂法，不该买老虎皮，但称当初他是花50000块钱买的，现在咋能按照80万元计价呢？赵法官仔细查阅案卷后发现，虽然田开生曾供述称豹骨是他认识的一个外国商人送来的，且很可能系从境外走私而来，但公安机关没能找到这名外国商人，缺乏印证性证据，不能仅凭田开生单方供述来认定走私事实。
1: 赵法官综合全案证据，基本确定了案件事实。首先，陆聪受人之托联系田开生购买虎骨，田开生通知陆聪来家看货时被当场查获。其次，顾大山委托田开生出售老虎皮，没找到买家，之后又被警方查获。那么田开生等三人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过刑法中关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豹和孟加拉虎均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显然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包括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庭审时啊，田开生和陆聪辩称不清楚动物制品的价值，而顾大山说那张老虎皮是多年前以50000元买的。那么赵法官要考虑的便是如何认定动物制品的价值，这也是本案的法律知识点。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

0: 殊情节，且未造成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啊，相关动物制品的价值应当以评估为准，而非行为人最初的购买价格。经鉴定，本案中的豹骨价值40万元，虎皮价值80万元。据此啊，田开生涉嫌犯罪金额为120万元，顾大山为80万元，陆聪为40万元。由于以上金额均不满200万元，故赵法官确定三人的法定起刑点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三被告虽有非法出售、收购野生动物制品的故意，并未实施犯罪、积极制造条件，但因意志以外的因素未能着手实施犯罪，属于预备犯，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赵法官经分析认为，虽然啊，田开生称豹骨系从境外非法运输而来，但缺乏印证性证据证实确系走私物品，故公诉机关指控田开生、陆聪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不能成立。最终法院综合全案，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田开生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

0: 业务强行通过。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0: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未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生，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携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3: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蚊香囊的由来啊，那么在安国可以说啊，家里悬挂蚊香囊可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习俗了。 不知道在多少年前呢就有了。根据我推测啊，最早可能就是由民间老药工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明出来的一个法子，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在安国范文内传得很广，出了安国不行了，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药材药厂规模，是吧？所以啊，行不成大面积的推广和传播。那么这个专门生产蚊香囊的厂子，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生产蚊香囊的呢？据他们的老总讲啊，说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蚊香囊的呢，连他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总之他问过他爷爷，他爷爷说过，说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就在做蚊香囊了。你这么一说至少都要100多年了，对吧？这100多年里面呢，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那他们对于这个蚊香囊的方子也在不断的改进。你比方说啊，这个方子以前没有贵重香料，什么檀香、沉香、酱香、苏合香、乳香、墨药啊，都没法上。为啥没法上啊？因为这一类的香料药太贵了，一克呀就要不少的钱，所以各个药厂对于香料药的使用非常的谨慎严苛，能剩余的机会啊就非常的渺茫，所以往往是流不出来的。那么在早期的这个蚊香囊当中呢，自然也就体现不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些年咱们国力蒸蒸日上，生意啊那都做到全世界去了，所以拓展了很多全球的业务，并且可以在全球采购到一大批的香料药，所以今天的蚊香囊呢形成了艾叶五脏十二香的格局。你看这里头啊，艾叶要放在前面，是吧？说为啥它要放在前面呢？因为呀，它遵循的还是古制蚊香囊的用法。昨天咱们也讲了哈，古制的蚊香囊艾草要放一半左右，对吧？利用艾草的那种纯阳正气和它的挥发性啊，就可以把蚊香囊当中的药材药气都调动起来，让他们呢都参与到福气当中来。你看讲到这儿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位不起眼的药草，它是真正的中医治百病的神草。明代的药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当中一语概括了艾叶的本领。他怎么说的呢？说艾叶之所以功劳强大，是因为它身上散发的是太阳的真阳正气，可以催发万物生长啊，可以回垂绝元阳。那有人问了，啥叫回垂绝元阳呢？回就是挽回复苏救逆的意思吧。垂绝呢就是将近断绝，快要耗尽的意思。元阳呢就是先天的一身真阳，是人的本源。那回垂绝元阳的意思呢连起来就是挽回快要耗绝耗竭断绝的先天元阳。所以这个艾叶啊，别说治病了，用好了救命这都可以啊。而要论到应用呢，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宋朝太医窦才的扁鹊心书了。他在这里面系统的论治了艾叶、艾灸、 穴位的一些方法，这能治疗几百种的病。说现代医学呢，也发现艾叶不仅可以消除疲劳，改善睡眠，排毒养颜，改善性能力和提高免疫力以外啊，利用好了还能够治疗咱们人体400多种疾病，而且疗效是确切啊。拿艾灸来说，灸太溪可以治疗什么呢？头疼目眩，灸大椎可以治感冒，灸百会可以治疗高血压。除此之外，你像是中风、月经不调、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胃炎、胃溃疡、耳聋、耳鸣、眼花、头晕等等，都可以通过啊焚烧艾叶的灸法来治疗。你就这么说吧啊，艾叶灸可以治病，闻可以去病，常备在身上可以避寒，久挂在家中则可以除湿。那你就想一想吧，这么好的东西能不用吗？必须要用起来，这也是蚊香囊当中艾叶居首的原因。那接下来啊，五脏十二香是啥意思？五脏啊，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呢。注意啊，我还得在这儿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就是咱前些日子讲肝的时候，反复多次提到过。大家还记得当时我是咋说的吧？哎，这道题我跟大家讲，你真要是上学，这是值得敲黑板的。这是一道必考题。我相信啊，咱们老同志

都没忘，但是呢，咱们再次的强调一遍啊，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临床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它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人体的五大功能。啊，你比方说吧，五脏当中的脾，它的功能是什么？还记得吗？哎，很多老同志张嘴就来，脾主运化，是吧？咱们之前也详细的讲过运化的意思，它实际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要是用西医的器官来说的话呢，中医的脾包括了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每个细胞的代谢功能。那你说它跟西医的脾是一回事吗？完全就是两码事，对吧？为啥呢？因为西医的脾，它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器官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经常有人做手术，把脾切除了，切除了这个人还能活80多岁、90多岁，但是中医的脾呢，你没有它，我告诉你，一天你都活不了。那五脏当中的肝呢，同样的，中医所说的肝呢，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是吧？这个大家伙我相信呢，都耳熟能详了。那什么叫疏泄呀？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哎，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各种管道，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我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所以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利的宣泄过去，这个就叫疏泄。那这个是谁管的呢？这是肝的功能。那五脏当中的心呢，它也不是西医说的那个心脏，不是啊会蹦蹦跳跳的那个博血的心脏。中医的心呢，要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一下，大致就相当于大脑和神经系统，但是它也不完全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中医，只是约等于，就是大致相当于，不能说完全就是。实际上中医的心比西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啊，还要复杂的多。你看咱们中医总是说心神，心神，心和神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心经通畅，心气充足，他的神一定就会比较清明，那这个人做事就很理智，很聪明，思维很清晰。反过来，如果心气不足，元神失去了正气的滋养，就会出很多的问题。举例子，比方说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免疫力、失眠、多梦等等等等，都跟他有关系。还有更直接的，老年痴呆、帕金森，包括没有什么病，老年人反应慢，对吧？你看，同样是80岁的老年人，你跟他聊天，有的人反应就敏捷，啊，你给他讲一个什么道理，哎，他一听明白了，

什么事儿啊，一遍他就记住了，对吧？包括动作也很敏捷，这都是神志清明的表现。但是有些人呢，才60来岁，走路颤巍巍的，说点什么事儿颠三倒四，从身体到精神迷迷瞪瞪的，这是什么？神志不清，身体的协调能力下降，那这都是元神吃不饱的原因。所以啊，中医说心主神明，这啥是神明啊？就是你的神志清明，心气足，你的神志就能够清明。说这个神呢，很有意思。现代人往往一听中医说到心主神明这个话呢，很多人会说，哎呦，你这是迷信呢，神明不就是神仙吗？神仙你都整出来了，你说你不是迷信吗？跟你讲啊，这儿你就错了。在这儿啊，神明的意思呢，不是神仙，而是说神志清明。明白了吧？用现代的话说，指的是咱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那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句，西医说那个泵血的心脏，在中医里叫什么呢？在中医里其实也有，叫心包，意思就是包住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好，那五脏当中的肺呢，说在传统上大家往往认为它管的就是呼吸系统，对吧？其实不是，中医讲肺主纳气，这是呼吸系统的问题，但是还有呢，肺主肃杀，要杀死一些东西。那人身体里面什么东西需要被杀死啊？病菌病毒，对不对？所以肺气是咱们免疫力的来源。说中医啊，有个说法啊，说啥呢？说肺啊，会把一部分正气散发到身体的表面，然后给咱们形成一个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胃气。哪个胃呢？保家卫国的胃。啊，其实这个胃就说明什么呢？它能保护我们这个气，一层胃气，然后给我们挡住风寒湿邪。另外还有肺主皮毛，你像糖尿病患者到了后期，他会有一种并发症，什么呢？皮肤瘙痒刺痛，是不是？这就是肺气受损造成的。然后最重要的，肺管理全身的气，中医讲肺为相府之官啊，就像过去封建王朝当中的那个宰相，宰相是干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所以肺对于全身的气，它有一个统筹管理的作用。那么你肺气不足的情况下，气就要乱跑，人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得肿瘤、癌症。那五脏当中的肾呢，说的也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的那个两个腰子啊，中医的肾，你看肾主什么？收藏。收藏的意思啊，咱不用多讲，对吧？收起来藏好了。所以中医里的肾呢，是咱们身体里面气血的仓库。我们一直啊老用钱来比喻气血，肾就是咱们家里边的存折，旧社会财主家里的小元宝。你看我们平时说一个人很富有，就非常有钱啊，或者说一个人很穷没钱，这个有钱没钱说的是他现在兜里的钱吗？不是吧，肯定说的是他的资产，就他存折上的钱，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肾气啊，在很多时候肾气就跟那个什么呢，
气血是画等号的，气血不足就可以叫肾虚，而肾虚呢它就一定气血不足。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这个蚊香囊的五脏十二象。五脏啊，刚才咱们简单的捋了一遍，那十二香呢就是通调五脏的十二种名贵香料，其中疏肝理气、调理一切管道问题的有酱香、乳香和没药，调理肾脏、补肾壮阳、恢复中顺之气的有沉香、花椒，调理这个心气的有安神助眠的安息香，调理肺气虚的有苏合香和零陵香，调理脾气虚的有檀香、木香、丁香和藿香。说这十二香药材啊，加起来足足有30克，其中像是木香、丁香、藿香、安息香还好说，为啥呢？毕竟这些药材啊，相对来讲比较常见，过去就有的，但是酱香、乳香、没药、檀香和沉香，这都是近些年随着业务版图的扩大新添加的。大伙可千万别小瞧这几味香料药啊，都金贵得很。我们就以这个檀香为例啊，说最便宜的是国产檀香，一克差不多也要70-80块钱。好一点的是澳大利亚的檀香，好的啊，我说的是真正的檀香新材啊，要高达400块钱。而道地的檀香在哪儿呢？它是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一个叫麦索尔的地方。这个麦索尔的面积多大呢？这么说啊，差不多有4个澳门那么大。我这么一说，这个没去过澳门的人以为应该还挺大的啊，是吧？毕竟澳门它也是个特别行政区，跟咱们一个省属于是一个行政级别的。但实际上啊，澳门真的是很小啊，那可以说是小的可怜。在广东那边有一句老话，说广州城、香港镇、澳门街。那你这话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了，就说如果说这个广州城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那么香港可能算是一个镇子，澳门呢更惨了，只有一条街那么大。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可以看出来澳门确实不大。而麦索尔这个地方呢只有4个澳门大小，可见它能有多大？没有多大。你要是和香港比的话更比不了，只有香港的1/10大小。而我们所说的道地印度老山檀香呢，就是在这么大的地方，它的山区老林中产出来的，可见老山檀的檀香它的珍贵程度。所以印度老山檀香正品真的特别贵，很多时候啊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而且因为老山檀的过度采伐，就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所以从2004年开始，印度啊就开始限制老山檀的出口了，严格控制出口大于50克的碎块及碎片。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有切成段的檀香，说我这是老山檀香，其实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假的。咱们这个蚊香囊当中呢里边用到了3克檀香，则是真正的正宗道地的印度老山檀香。所有的人可能会问啊，他的这个檀香怎么来的呢？这一说起来就话长了。说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啊

正值金融危机啊，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大家还记得吧？人家特意去了一趟麦索尔，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个专门做老山檀香摆件饰品的加工厂。就在那个加工厂里，他们每天用当地开采的真正的老山檀香木来进行精加工，有的制作成摆件，有的制作成手串挂件之类的成品，制成成品之后啊，出口就不再限制了，这样他们的利润也能达到最大化吧，然后再进行销往世界各地。那在加工这些物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许多的木屑剩下来了，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处理呢？原本呢是打包一股脑卖给制作檀香精油的公司，但是由于那个时候赶上金融危机，一个是他们的挂件卖不动，另一个呢下游的精油公司销路大受影响，所以把木屑的这个价格压得很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生产蚊香囊厂家的老总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那边达成了合作，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印度老山檀的檀香木屑。檀香碎块是受管理的嘛，但是这些小的木屑呢不受影响。就这样，这个蚊香囊当中啊有了一些正道的道地的印度老山檀香的机会了。这要是市场上买那就贵了是吧，但是咱们这个蚊香囊当中呢足足有三克之多，还有这个沉香也是一样，沉香用到的是海南沉香的一些剩料。要不说各行有各行的门道的，你不得不佩服这个老总的生意经是吧，在道地名贵的药材剩料堆当中给咱们找到的是金疙瘩的。也正是因为都是道地名贵药材，可以说几乎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咱们长期闻闻这个香囊都会有很大的改善。这说到蚊香囊的作用了啊，蚊香囊的作用呢有很多啊，但是具体下来呢我就总结了一下啊，它有三大作用。说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可以调五脏，通心神。你看我们经常讲身心合一，说身心合一，身和心都很重要，身体要健康，心神更要健康，甚至来讲身体的病我们还好医治，心神的病想要医治好啊，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前面你看我们也讲了，心神不安不仅影响心的健康，也会反过来影响身的这个健康。咱们身体很多疾病啊，你像什么糖尿病、胃动力不足，甚至包括癌症、肿瘤，都是心神不安、心情抑郁有关。那么蚊香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调五脏、通心神。关于蚊香囊通心神呢，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故事，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下，大家听一听。说在清朝顺治皇帝，了解清朝的人都知道，这个顺治啊虽然是皇帝，但他的童年比较悲惨。为了让他坐稳皇位呢，他母亲孝庄皇后不得不做了当时的权臣多尔衮的情人。你说堂堂的皇太后你都要靠着多尔衮上床来维持局面，那你说吧，一个小皇帝他能有什么尊严呢？那就是一个傀儡，对不对？所以他等到成年掌权之后，就把这个多尔衮从坟里拖出来鞭尸。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压抑的。按现代话来讲，其实他从小就有抑郁症的倾向。那当时的顺治皇帝

排解内心痛苦的方式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佛学，他经常找京城附近有名的大和尚进贡，干什么？给他讲佛法，解心宽。第二呢，作为一个男人，他追求爱情来排解自己的痛苦，非常宠爱当时的这个董鄂妃，但是很不幸，董鄂妃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可以说精神支柱倒塌了。当时呢，顺治皇帝就大病一场，而且闹情绪，不肯吃药，不肯治疗，啊，因为他这个人信佛嘛，他就一心的求死，心想我快点死吧，赶紧进入来世，再和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那针对皇帝这么一种精神状态，那宫里的御医啊，没有一点办法，所以呢，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就召集京城内各家药堂的掌门人，干什么？都解决问题啊。其实呢，大家都是名医，都知道说皇帝就是心窍抑郁，但不肯吃药，你谁也没法子。这个时候，当时就有山西的红顶商人和清廷关系保持得很好啊，他就向这个皇宫啊贡献了蚊香囊，悬挂在皇帝的寝宫里。你说起来非常神奇啊，闻了几天这个香味儿，绝食绝药好几天的顺治皇帝，慢慢的，哎，就要求吃饭吃药，他不想死了。调养了半个月之后，身体恢复了基本的健康。按皇帝自己的说法，就是心中啊豁然开朗，想通了，不想死了。其实按照中医的说法，他这是大悲之后受损的心神恢复了而已。那当然了，抑郁症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呢可能离咱们大多数人啊他就是有点远了，是吧？咱们说蚊香囊这个养神的功效对大家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我觉得啊，一个是对失眠的调理，一个呢是让人在白天不睡觉的时候更有精神，这是个双向调节的东西。所以建议大家怎么用呢？晚上的时候可以挂在卧室的床边，安稳心神，有助于睡眠。说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随身携带，提神醒脑，还能预防心脑意外的发生。家里头你像有子女开车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基本出门在外都开车，平时上下班也开车，到周末了或者节假日出去游玩的时候也都会选择开车自驾游。不得不说现在的出行不仅仅是交通便利了，人们出行的方式也显得更加的随性了，开着车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反正我是不开啊。咋说呢，主要是自己比较笨，驾驭不了那玩意儿，生怕一不小心一个走了神儿，那就要了命了。所以呢，说家里要是有子女开车的，就可以把这个蚊香囊挂在车里，闻着这个味儿，人就会特别的精神，不容易犯困。一个开车的人不犯困，相信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有多少车祸是因为司机犯困出的呀？当然，咱们绝对不是说挂上这个东西啊，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疲劳驾驶了。那当元神劳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挂啥都没用，毕竟咱们这个东西是养神的中药，而不是那种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对吧？疲劳驾驶是万万不可以的。我只是说正常情况下，人上了一天的班有点劳累了，开车回家，他的精神好一点，安全性就高一点，对不对？
讲完了蚊香囊的第一个作用啊，接下来咱们讲第二个作用。说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芳香通窍，尤其对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很好的作用。你像是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蚊香囊挂在屋里，它这个芳香开窍的作用对这些病的预防很有帮助。说这些问题啊，在中医理论当中都是神魂受损的病。说在这安国呀，有个老太太就靠每天闻这个香囊，明显感到记忆力恢复了很多啊，提笔忘字，做菜忘了放盐，下了楼不记得是不是关门了，就这种事儿少了很多。你看，这就是蚊香囊最直接的一个作用，对吧？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方面的人多不多？那大家就想一想吧，是吧？该咋解决？再有，这个蚊香通窍还体现在哪儿呢？保命救急上。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这个香囊，不只有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闻香服气、芳香通窍、保命救急的目的。实际上啊，我们佩戴一些沉香木、檀香木以及各种香料制作的手串或者精油，注意啊，我说的是真材实料的啊，不是化学方法合成出来的香精或者是假的木材，只要是真材实料的，仍然在关键的时候有救命的功效。那么这个生产蚊香囊的老总呢，他就跟我讲过一个事儿，说当时啊，他们有一群朋友在一起聚会，那正推杯换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忽然的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一看以后一下就急了，第一个人命关天呐，有的人赶紧就打电话干什么，打120，其余的人呢又是掐人中又是石宣放血，可是这个人还是没有苏醒。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是专门做沉香生意的，身上就带着一串上好的海南沉香木手串。他见状以后啊，就把这个沉香木手串的链子剪断了，拿出来一个珠子用筷子夹着，用这个打火机给点着了，用这个沉香木烧出来的烟去熏这个晕倒的朋友。就这样啊，熏了5-6分钟的样子吧，这个朋友就慢慢的恢复了意识。等到救护车姗姗来迟，这人已经能站起来走路了。那你不能说他能走路了你就让救护车回去，为了保险起见，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发现是什么问题，突发性的心脏病。幸好有着沉香啊保驾护航，是吧？否则那个后果真的不敢想象。你看，一味沉香木效果就如此的好，更何况是一些香药配伍的蚊香囊呢，是不是？那你这个效果呢会更好。所以啊，这里呢我十分推荐大伙把这个小小的蚊香囊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或者啊你就直接的带在身上，作用呢还是真的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调理身体，还是关键时刻的保命救急，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在真的危急关头，咱们哪怕家里多备几粒安宫牛黄丸、速效救心丸，可是如果患者牙关紧闭，你打不开也没办法，是不是？但这个时候有一个救命的蚊香囊不一样了，
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最起码拖延一些时间，给救护车的到来争取一些时间，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啊。再有啊，蚊香囊的第三个作用，第三个作用就是长寿。这个我们看一下安国市的人均寿命就知道了，它比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都要高，属于是世界前列，既说明了文服药器的好处，同时呢也说明安国老百姓佩戴蚊香囊的好处。那么大家伙想一想，长寿究竟是什么？想一想，首先我认为长寿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什么前提呢？不生病，或者少生病，对不对？因为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就意味着咱们未来面临的风险越大。比方说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颈部动脉有个斑块，你说这个斑块对于我们身体而言会不会是一种风险啊？将来万一有一天脱落了，进入到脑袋了，脑梗就出现了，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的高，是吧？同样的，冠状动脉斑块会不会这样？也会。所以说啊，你身上的问题越多，你遇到的风险就越高，风险越高啊，你想健康想长寿的愿望啊，是不是就落空了？而蚊香囊呢，你别看它其貌不扬的，但是经常用它的人寿命变长了，这个是肯定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风险啊，是不是控制住了，降低了？那这些风险和隐患又是什么带来的呢？刚才我们说是各种各样的病带来的，对吧？说明咱得病的几率啊，怎么样，变小了。这就说明文药服气可以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让我们减少许多意外的风险和隐患，从而呢达到让我们长寿的目的，是吧？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吧。你看中医有句话讲了，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气之病，下医治乙病。就是说真正好的大夫实际上啊是能够让人不生病的，而蚊香囊的长寿作用呢，其实就是让人少生病，不生病，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对吧？你看现在啊，这个大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治起病来的手段，那真的是多种多样的。记得前段时间看新闻嘛，新闻里说哈医大一个医生耗资7000万完成了一例换头手术。你看现在连头都可以换了，可见治病的手段高级到了什么地步吗？可是这些复杂多样，这些高顶尖的技术再厉害，能够让病人多活3年5年的没问题啊，但是能让他们多活20年30年吗？并不能，对吧？但是咱们九卦蚊香囊，九纹蚊香囊里面的芳香药气却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甚至也不用花什么钱，就能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这才是真正健康长寿，对吧？所以你看蚊香囊又叫什么呢？又叫长寿囊。好，这几天呢我们讲到了文药服气可以调五脏去疾病保命救急还能长寿，然后讲到了蚊香囊，讲了它的来历配方和作用。很多人呢迫不及待的想要，之前也有很多人特意跟我说，说冯老师麻烦您呢给我们找厂家配一个香囊，说花多少钱无所谓，最起码我们用得放心。但是这个香囊我说了，要是给大家配的话太难了，
为什么太

0: 因为这里面有些香料，想要买到真的，价格说实话啊，太贵了。还好，幸运的是有一个行内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都有这个，拿来文药治病，救命。结果呢，效果共振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全都是真材实料。最主要的，人家厂家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从来不去药商那儿去进原价药材，而是去药厂里面采购人家剩下来的香料。论药效，他们和真正的好药材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人家剩下的，就这些不用了，就被他收购过来，组成的这个蚊香囊方子。所以说，成本就要比市场单独采购低上不少，这才让我们有这个渠道和机会接触到这个蚊香囊。那这两天呢，我跟安国生产蚊香囊的老总沟通过啊。这位老总呢，因为做这种蚊香生意嘛，所以还挺佛系的，人家经常还去这个寺庙去进香呢，而且都是用的名贵的好香。一听我说是也是中医大夫，心里总惦记着这些忠实的听众，人家说了，烧香拜佛，同时也要积德行善，所以这个蚊香囊在钱方面人家没有特别的苛刻，只不过数量不多，人家只给拿了999个蚊香囊啊。我呢也给人家象征性的转了过去一笔钱，以示谢意，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就敲定了啊，咱们就敲定在明天啊，从明天开始你打电话报名领取，每个人我免费送你一袋蚊香囊，这里面的药材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买保真的话，那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这次呢咱不用花这个钱，你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你能拿到的都是真材实料，是我送给你的。你拿到后呢，无论是挂在家里，挂在床头，还是挂在车里，或者随身带在身上，都是可以的，能调五脏通心身，芳香开窍，保命救急，还能让你长寿延年。这也算是我老冯头跟大家相识这么久了送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福袋。那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了。
1: 感谢冯老师又给广大听友准备了一次福利。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蚊香囊由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明天开始统一报名，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1: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2: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

0: 谈心，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 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嗯，趋势
3: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什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啊，
3: 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2: 嗯，非常重视
3: 啊。
2: 嗯，
3: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2: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3: 很高吧？
2: 是。
3: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3: 嗯，
2: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
2: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3: 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3: 是吧？
2: 活动活动，
3: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2: 对，
3: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2: 对，
3: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2: 对
3: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2: 嗯，
3: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啊，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2: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3: 嗯，对，
2: 是不是？
3: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2: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3: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2: 对，都得步行，
3: 是吧？
2: 对，
3: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2: 嗯嗯嗯
3: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
2: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3: 对吧、
2: 嗯、
3: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2: 点外卖
3: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2: 对，
3: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2: 嗯，
3: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2: 确实是
3: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啊，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2: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3: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2: 嗯，
3: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2: 嗯，
3: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2: 对，
3: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2: 嗯，
3: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2: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3: 啊、对啊，
2: 嗯，看看动画片儿 啊
3: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2: 对，
3: 是吧？
2: 是，
3: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2: 嗯，
3: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2: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3: 所以说
2: 嗯，
3: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2: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3: 对呀、啊、
2: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3: 了。对对、
2: 嗯、
3: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2: 嗯嗯，
3: 但是就这件事儿
2: 确实有关系，
3: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2: 嗯
3: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2: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3: 哎、
2: 减到标准体重，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2: 嗯，
3: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2: 很朝气蓬勃，
3: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2: 对，
3: 是吧？
2: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3: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2: 嗯、对，
3: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2: 嗯，
3: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2: 嗯，
3: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3: 对吧？
2: 嗯，
3: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2: 对
3: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 啊，我有个礼拜

0: 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修。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这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
1: 修。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应该把这几天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可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顺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

0: 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是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还是要鼓励大家伙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 变身。
1: 变身。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
0: 了。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 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就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 也发现了呢，像有

0: 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这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的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 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啊、
1: 嗯、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 你这个说台你发现没，说台

0: 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说胎，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你看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 所以你要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了。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

0: 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9: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 台风影响期间，

0: 置物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开国大将陈赓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军功赫赫，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新中国十位开国大将之一。在艰苦的长征岁月当中，陈赓先后担任红军干部团团长、红十三团团长等职务，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克服重重的艰难险阻，为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征路上，陈赓是如何指挥战士们架设浮桥，让大部队抢渡天险的？他又是如何让大部队巧渡金沙江？过草地时，他是怎样护卫病重中的周恩来的？而到陕北以后，他又是如何在担架上指挥了直罗镇大捷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赓长征路上立奇功。

陈庚的原名叫陈树康。1903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湖南湘乡。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3年5月，陈庚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校长。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漫漫征途。在长征出发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军大学、两所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成一个由年轻的连排干部做主力的干部团，并且明确他的主要使命是储备干部，进行警卫工作，保卫中央安全，必要时则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个干部团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这支特殊队伍的团长和政委职务。1934年底，中央红军听取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个关键的正确决策成功地把敌人甩在了身后，并且到达了乌江南岸。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它以流急、滩多、古峡而闻名于世，自古就被称作天险。3万多名中央红军跋山涉水来到乌江的渡口以后，发现在这儿只有两条小木船，短时间内我军难以全部渡过。而国民党方面夸下海口说，共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面对着乌江的滔滔江水，中革军委决定实施两套方案，双管齐下。一方面让红一军团的两个团进行紧急的抢渡，另一方面让陈庚带着干部团争分夺秒地架设浮桥。1935年1月1号，陈庚和干部团下设的特科营工兵连来到江边观察水情。此时正值枯水时节，但是乌江的水深还是达到了15米，流速更是快到惊人的每秒2米，江宽也有200米，这些都远超了之前的估计。面对困局，陈庚和工兵连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而是聚在一起仔细地筹划各种架桥方案。首先，他把全连的200多名士兵划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等作业小组，让各小组分头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一开始架设浮桥的方案是将3层竹排叠在一起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再铺上2根枕木，枕木上面连接3到4个桥横，然后在上面铺设门板，再系上横木，组成一节一节坚固的门桥。门桥做成以后，工兵连的战士们冒着对岸敌人猛烈的射击，进入冰冷的江中开始架设门桥。这时问题出现了，门桥刚一放到水里就被汹涌的水流轻松地卷走了，工兵连几次尝试均告失败。见到这种情况，陈庚没有气馁，马上召集干部们研究对策。有人提出，咱们可以把门桥拴在大石头上，靠石头的重量把门桥稳固住。陈庚立刻在现场演示起来，但这个办法没成功，因为大石头虽然有重量，但表面过于光滑，沉入水中还没稳住就会被水流冲走。就在大家陷入苦恼时，陈庚想到了一个叫何迪周的俘虏。何迪周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庚当时把他找来，动员他立功赎罪。没想到这个何迪周啊，果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用竹子编筐，里面装满大石头，让竹筐有足够的重量。同时呢，在筐子的四周捆上被削尖的竹竿，3、4个竹筐一起放在水里，在水中翻滚几下以后，尖锐的竹竿就会插进泥沙里，把竹筐给牢牢地固定住，这样就有了放置门桥的位置。听了何迪周的方法以后，大家觉得可行，工兵连马上行动起来，按照他的方法把特制的竹筐放到江中，果然成功了。门桥被固定住，浮桥也被一点一点地架设起来，不断地通向对岸。这时乌江两岸在不断地交火，
工兵连的战士们也一刻不停地建着浮桥。经过36个小时的紧张奋战，一座贯通的浮桥出现在了乌江湍急的江面上，对岸的国民党军也被我军的火力打跑了。最终，中央红军凭借新架设的浮桥安全地渡过了乌江天险，接着顺利地攻占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县城，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为了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追击，命令干部团迅速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为了快速抢占渡口，干部团分成了先遣营和后梯队。先遣营由干部团第三营组成，在团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充当先锋，前去控制皎平渡口。而后梯队由干部团的主力组成，在团长陈赓带领下负责保卫红军大部队渡江。这也是长征以来陈赓领导干部团进行的第一次独立作战。先遣营不负使命，火速赶到了皎平渡，控制了渡口渡船。接着陈赓带着主力也赶到了渡口，在他指挥下，干部团出动了一个排，趁着对岸敌人没有防备，坐着仅有的两条小船渡过金沙江，成功抢占了北岸的滩头阵地。接下来陈赓开始考虑全军的过江方案，因为金沙江的水流湍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于是陈赓命人在沿岸仔细地搜寻渡江船只。经过了一番搜寻，他们发现了4条破船，赶紧修复，后来又发现了一条小船，总共7条。因为金沙江的龙街渡和洪门渡不具备渡江条件，军委最终决定红军全部在皎平渡过江，陈赓承担的护卫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这时红军要想顺利的渡江，必须提防着北岸敌人的奔袭，于是陈赓在控制住皎平渡以后，带着2个营的兵力赶赴前方的通安州小城进行阻击。山路崎岖，其中还有一段很长的悬崖峭壁，掉下去那就是粉身碎骨。当陈赓部队快到山顶时，他们发现了一股敌军，双方展开了激战。因为敌人兵力超过我军6-7倍，加上我军所处的位置不利，无法展开进攻，而子弹和崖间的滚石却纷纷向我军袭来，一时间我军陷入被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赓仔细地观察地形，发现了一个我军可以隐蔽的死角，他马上命令部分兵力在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抓紧向死角集结，同时我军一个连的兵力翻过山峰，找好了有利地形。等到两边都准备好，陈赓命令战士吹响了冲锋号，发起对敌人所在隘口的猛烈进攻。我军转守为攻，敌人很快就抵挡不住，四散逃走了。陈赓乘胜追击，把敌人追赶到了通安州。就在这时，追击残敌的陈赓部队又遭遇到了刚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双方在通安州又展开激战。而指挥这次渡江任务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得知消息以后，命令宋任穷立刻带兵前去支援陈赓。这样一来，我军在通安州的兵力大增，陈赓指挥作战更加的得心应手。大夏令二营发起正面佯攻，一营三营迂回包抄，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最终他们俘虏了敌人团长以下600多人，还占领了通安州这座小城。通安州战斗为红军巧渡金沙江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也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红军正式靠着7条小船，经过9天9夜连续不断的运输，最终全部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军赶到江畔以后，发现红军早就已经远走高飞了。在长征中，陈赓还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护卫病重的周恩来的任务。周恩来从长征开始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不仅要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而且还要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和行军命令，遇到紧急情况经常是彻夜不眠。1935年8月上旬，周恩来积劳成疾，出现了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等状况，经过医生诊断，患上了严重的肝脓肿，还有阿米巴痢疾。
在长征途中，我军的药物非常的缺乏，医生们对周恩来的病情是束手无策。在得知消息以后，毛泽东、彭德怀、陈赓等人纷纷前来看望，看到昏迷的周恩来，大家都很着急。这时陈赓对众人说，把他交给我吧，我当过医生，我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上海还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我都干过，恩来同志那时还到我的医院里住过呢。这时彭德怀问他有什么好办法，陈赓说，我觉得首先得降温，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这样大家赶紧弄点血来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兴许有救。毛泽东环顾了一圈，发现四周都是草地和沼泽，根本没有血的痕迹，而陈赓凭着经验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山说，那个山的背阴处一定有。他马上带人到那座可能有雪的小山的背阴处去找雪，果然找到了。回来以后，陈赓用油布缝了几个袋子，把雪装到里面，敷到周恩来的额头和肝部等处。没想到啊，过了几个小时，周恩来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后来经过多天的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8月21号，新编成的右路军开始通过草地，面对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周恩来，

0: 彭德怀决定把他抬出草地。这时彭德怀对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嘱托道：劲光啊，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得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于是萧劲光最终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了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而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的队长。陈赓的腿曾经受过重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是为了守卫周恩来的安全，他一直陪伴在担架左右。最终在陈赓和担架队队员的努力下，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周恩来等人安全地出了草地。1935年10月19号，陈赓跟随北上的陕甘支队抵达了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3号，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而红十三大队也恢复了红十三团的建制，陈赓改任红十三团团长。红军在陕北落脚，让蒋介石极其的不安，他调集了国民党第57军、第67军，逐渐形成了对红军的东西合围之势。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两股敌军之间的直罗镇突破敌人的围剿。11月19号，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来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查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在分配作战任务时，毛泽东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陈赓领导的红十三团。陈赓回到营地，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十三团打了娄山关以后，一直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啊，我可给大家抢来了一个硬任务，那就是打头阵，拦着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了，一定要注意政治瓦解。有两句口号大家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还有一句是欢迎东北军调转枪口打日本。陈赓所说的牛头指的是来犯的敌109师的师长牛元峰。战斗一触即发，陈赓跃跃欲试，但是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知道陈赓的双腿有伤，经过长征以后身体又过于劳累，于是他劝陈赓别到前线去了，他可以代陈赓指挥红十三团作战。左权跟陈赓是黄埔军校17的老同学，陈赓还是左权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很好，因此把红十三团交给左权指挥，陈赓没什么担心的，但是他铁了心要参战。他说：我说老左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左权退步，要配发给他两匹马，但是陈赓啊仍然不接受。啥意思？长征我是走来的，不是骑马来的。陈赓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左权只能让他继续战斗。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意安排红十三团特派员欧志富在陈赓的身边备好担架，一直跟着。11月20号的晚上，陈赓接到命令，率部前往直罗镇。在行军途中，陈赓拄着棍子走得很慢，为了不耽误行程，他最终坐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担架，由警卫员抬着前进。最终陈赓的红十三团及时赶到了直罗镇的东北面，跟兄弟部队一起包围了敌军。21号拂晓，蛰伏已久的红十三团主力忽然发起进攻，很快就把国民党军分割包围。这时有一个营长来问陈赓说：报团长，有半个营的敌人被咱堵住了，但是喊话了他们也不缴枪，怎么办？陈赓说：你呀，性急也不能那么个急法，这古人大战还300回合不分胜负，你这才打了多长时间，一个回合还不到人家就投降了。营长马上明白，于是回到前线下令部队继续猛攻。没过多久，敌军抵挡不住了，乖乖地缴械投降。 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的109师很快就被打败，师长牛元峰逃跑了。周恩来在前线视察，见到陈赓，问起了战况。陈赓发牢骚说：“哎，这小鱼小虾抓了不少，那头牛啊，还没套住，你就让我们团去宰了这头牛吧。”周恩来笑着说：“老陈啊，还是那么好战，你只知道十三团拼刺刀厉害，但是还有一个美称叫猴子兵嘛，跑路打敌人援兵，那也是你们的拿手好戏嘛。你们就到张家湾一带打敌人的援兵吧，这里的牛十五军团部分部队困住他就行了，白天他跑不了，我们准备晚上放他出来，正好在运动中歼灭他。”听完这句话，陈赓决定立刻带着他的猴子兵们去张家湾抗击前来增援的敌人的106师，歼灭了该师一个团的兵力。正当陈赓部队打算乘胜追击时，得到了敌人师长牛元峰被活捉的消息。至此，国民党军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再度破产。直罗镇战斗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密切配合下，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获了5300多人，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陈赓领导的红十三团在直罗镇战斗中成功完成了中央分配的正面战场的战斗任务，立下了军功，被后人永远铭记。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1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 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1: 中国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性文化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展现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2000多年来，大运河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变革，曾在古代中国的南北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是一步步浓缩的文化史。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孕育了沿途独特的商贸、建筑、文学、饮食、民俗风情，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影响着运河沿岸的发展。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志的大运河，它是怎样承载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为什么说它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经典符号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千百年来，大运河穿越历史，日夜奔流，流淌至今，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载体。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中国自古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整治河道大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大运河开凿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包括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在内的世界十大著名运河加起来，总长度也远不及中国大运河。大运河流经6个省份，是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的水利大动脉。这一条奔流了千年的大河，涉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更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代人类生活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这条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它催生了无数的城市崛起，改善了沿岸的百姓生活，造就了悠远的民俗风情，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一个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长廊。中华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发展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中华大地上的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东南西北中的族类连在一起，经过不断的演进发展，成为五大文化带，分别是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这里面大运河文化带形成相对较晚，但是它是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当中生长出来的，汇聚了其他文化带的精华，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202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与大运河文化带关联的文化遗址有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等21处，这也反映了大运河文化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 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等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巨型人工运河，它起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于元明清，而衰落于清朝末年。大运河最早从江苏开凿，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执剑开凿邗沟的那一刻，正是长江下游文明逐步加快融入中华文明核心文化圈的历史时刻。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从商周文字记载开始，天下就归属于一统的中国，并演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边界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文化上。中国的政权不在说客的言辞中，而在青铜剑锋等硬实力上。所以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雄霸了东南。吴国夫差为了北上攻打齐国，在公元前486年开挖了邗沟，引江水北行至漠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了起来，这是南北大运河建设的发端。公元前482年，吴国为了北上与晋国争霸，进一步开挖通向西北的水道。这条运河开在河水故道上，通过淮河、泗水沟通济水，直达今天的豫北地区。此外，夫差还利用长江三角洲天然便利的河湖港岔，疏通了由苏州经无锡、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固水道，与邗沟相连。这水系相连，加速了中原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坚实核心。当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出于政治的需要，南巡江南，在镇江安排3000人开凿京口至丹阳的曲阿河，也就是今天江南运河镇江段已通航。后来到了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水运通道，成为汉王朝的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生活以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再到了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曹操建立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的岑昏受孙权之命整治江南运河，均吸取航运和灌溉之力。晋朝的谢氏叔侄谢安、谢玄则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带蓄水立航。虽说这个时期经历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是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却在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时间发展到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统治。随后的唐王朝建都长安，当时的长安城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有着百万人口。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为了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联系南北的大运河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南北全长达到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水系，连接了关中以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庞大的运河水系，又形成贯通长江、黄河等各大自然水道、纵横全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到了北宋，建都开封，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其建设的成就、系统的发达 漕运体系的完善、漕运的繁荣、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南宋时，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依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一隅。元朝定都北方长城脚下的大都，为了解决南方粮食和物资北运的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自北而南开凿了汇通河、通惠河，使得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了全线的贯通。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大运和漕运，设置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为漕运而繁荣，像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京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和东南四都。这里面康熙关心大运河远胜前代的帝王，在平定三藩之后，六次南巡都为黄河运河而来。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等问题展开。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清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黄河在同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漕船由海轮代替。到了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漕运全部停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等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传统运河体系解体后，多数沿运河城市因丧失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也都迅速衰落了。到了上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航运水利事宜，采取提高航道标准、修建现代化闸坝桥梁、对运河持续进行疏浚与维护等方式，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大提高。21世纪初期，随着大运河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它的文化与生态价值得以呈现，古老的大运河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流淌不息的千年运河，哺育和造就了一批批光耀千秋的历史名人，他们或文或武，执剑轻扬在诗情画意的江湖，弩马奔腾在热血沸腾的战场。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有泰伯、伍子胥、夫差、勾践、范蠡等人。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的是运河沿岸出身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编成了中国第一本目录著作《别录》，范晔长期在江南生活，著成《后汉书纪传90篇》，还有记述士大夫言行的《世说新语》，是由京口，也就是今天镇江人刘义庆所作。东晋的画家顾恺之出生于运河边的无锡，现存摹本《女史箴图》。还有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都生长活跃在运河地区，两人工于草隶，书法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独创新体。另外，化学家魏伯阳、医学家华佗、数学家祖冲之等等，或者生于运河边上，或者活动于运河地区，都享有学术盛誉。这个时期的民歌以《吴歌》最为著名，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与清商词曲里。运河地区还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乐曲，比如感人心魄的绝曲《广陵散》。佛教从西汉传入中国，后来流传各地，尤其是沿河地区，洛阳的白马寺、永宁寺等等传播更为迅速。另外，唐代的诗歌名扬天下，诗人大都在运河一线留下过深深的足迹，写下过无数优美的诗篇，比如义乌人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他所作的《扬州看静渡序》反映出扬州江津静渡的盛况。太原人王昌龄被称为诗家夫子，他的《客广陵》、《宿京口期肾虚不治》等都作于扬州和润州。襄阳人孟浩然有作品《宿扬子津》、《宿润州》。

常山留隐士、杨子金望京口等等，这都说明他到过扬州。著名的大诗人李白经常跟江南的贺知章等人约诗酒之会，他的《淮海对雪赠父霭》《留别广陵诸公》等等，都是游历江淮时的作品。汴京在北宋时是人文精华的荟萃之地，大文学家秦少游、陆游、范仲淹、范成大等一大批士大夫对于当地文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两宋诸科状元一共114人，其中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就多达35人，两宋宰相一共有133人，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达到36人。元代大都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名人，有诗人耶律楚材，还有书法家鲜于书、戏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尼泊尔人阿尼哥早年曾拜藏传佛教高僧巴斯巴为师，后来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在了大都，主持建造了大都城中最宏伟的藏式佛塔白塔寺大白塔。明朝中期以后，思想领域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心学，而明朝运河地区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明清时期官修集大成之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抄写了7部，有5部放置于运河边上的藏书楼当中，包括北京文渊阁、文源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四大名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金瓶梅》、《儒林外史》、《桃花扇》等等，都产生于运河文化带。明代中叶，苏州出现了明四家，分别是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在绘画艺术上是各有千秋。到了乾隆时，更有扬州八怪这一流派的出现，其中郑燮号板桥，善写兰竹，诗人称其诗书画为三绝。明清时代运河地区科学技术水平比过去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航海天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吴兴人毛元仪所编的《五备志》中会有郑和7次下西洋的航海图，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千星术。明清航海地理学是随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郑和从永乐3年到宣德8年，率庞大的舰队在太平洋、印度洋远航了7次，最远到达了东非。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词典记载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近现代人物，其中出生在京杭运河沿岸城镇，在民国年间又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有832人，出生在江南运河沿岸城镇的各类人才占到了 73.2%， 其中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杭州4地过半数。1989年版的《辞海》选登了出生在运河沿岸城市并在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12人，江南运河沿线各城市占到了 62.5%， 其中苏州、无锡、常州、杭州4市也都超过半数。可以说啊，中国大运河流淌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文脉。一部运河史，一方面是反映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运河与各时期社会状况交互影响以及朝代兴衰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伴随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大运河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像往日那么重要，曾经一度遭受冷落。进入本世纪后，人们充分意识到运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实的使用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于是大力重启运河的保护与利用。2014年6月22号，在第38届世界

0: 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2021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对大运河的保护及建设方案，古老的运河再次迎来新的升级。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慕辰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成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疯狂。

0: 房的创意设计。
1: 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啊，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地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张不三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

0: 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卜散这样的人们，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呀是三个桩。宝钏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钏，需要进入皇宫，正发愁的没有进宫的办法呀。这时候听到了皇上有令，谁能治好公主的病是要什么给什么。于是啊，大伙儿马上组成一个医疗队啊，干嘛救公主去。书里是这么写的，马上叫小二扮成一个医生，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儿，把大白猫变成大姑娘，把大蚂蚁变成童男，把蜂王变成了童女儿。小二治好了公主的病之后呢，皇帝跟张卜散呢，嘿，还是耍赖啊，我这个船我就不能给他，还想出一个主意来为难小二。皇上说了，让公主和七个宫女啊都一样的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哎，叫小二猜，猜错了就不给他宝船。这时候又是朋友锋芒给小二解围了啊，书里边说了，小二那正发愁呢，哎呦，这哪个是公主啊？就听见蜂王啊飞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小二哥呀，我有办法，刚才了我看见了，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那宫女儿戴的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就放出一只小蜜蜂去，那么这小蜜蜂围着哪个的头上转，哪个不就是公主吗？在蜂王的帮助下，哎，小二果然顺利找出了公主。所以小朋友们看，正是有了朋友们的鼎力帮助，王小二才能最终打败坏人，重新获得自己的宝船。生活当中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与故事里的情况也是相通的，每个人呢都不是万能的，不太可能孤立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朋友们精诚合作就能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取得成功，这就是友谊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天呢，关于宝钏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懂得呀怎么才能收获友谊，又应该怎么经营友谊，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助力着孩子们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古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

0: 房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 阿纳托尔·法朗士
2: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吧，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0: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2: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带着她参观宝库。但是这并不能打动蜜蜂公主的心，她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只有乔治小王子和对她的爱。蜜蜂说，洛克国王，和这些宝石相比啊，我更想要每天照耀在克拉里德城堡屋顶上的一缕阳光，这些珍珠让我想起了乔治的目光，我爱这些珍宝，但我更爱乔治的眼睛。请您把琥珀和水晶收好吧，因为我无法让飞虫和水滴重获自由。蜜蜂的真诚也触动了洛克国王，他说，贪婪者是他手中黄金的俘虏，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财富，他们的心灵永远比他们的财富更宝贵。其实啊，那些财富可以算作是一种对蜜蜂爱的考验。可贵的是呢，蜜蜂公主在困境中凭借着圣洁和不屈而赢得了洛克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爱。最后呢，洛克送给了蜜蜂公主一顶金冠，赞美她对爱的忠贞。

而蜜蜂在矮人国生活虽然很优越，但是一心呢，想回到地面上去，要和我的乔治在一起。生活在水妖世界里的乔治呢，也没忘了要回地面和自己心爱的蜜蜂相聚。他拒绝了妖王对他的诱惑，他就跟妖王这么说：“夫人，我爱克拉里德的蜜蜂，我只想让她当我的爱人。”而在当女王把她关起来，用快乐麻痹她的时候，她手提着宝剑冲向了女王，嘴里高喊着：“给我解开身上的魔法，给我打开重返地面的通路，我要像骑士一样在阳光下战斗，我要回到地面上，回到人们爱着的心碎的战斗的地方，把我真正的生活还给我呀，把阳光还给我，把我的力量还给我。”最终呢，乔治被关进了地堡最底层的牢房，看守他的是一群凶残的鲨鱼。那么这一个公主，一个乔治，俩人一别就是七年。大多数的童话小说呢，一般公主总要和王子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本书不是王子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把公主给救下来啊，蜜蜂跟乔治俩人幸福是因为有人成全他俩。这人是谁呢？就是喜欢蜜蜂公主的那个洛克。原来蜜蜂公主在矮人国呀待满了六年的时候，洛克向她表白了，没有任何悬念，她也不答应。那您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洛克他又有嫉妒，同时自己内心很痛苦，但是他又不忍心呢，说我喜爱的女孩我让她伤心，我自己快乐。纠结再三，洛克说：“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去帮你把你爱的人给救出来。”于是呢，洛克带上一个魔戒，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啊，踏过炽热的熔岩江河，穿过了险滩跟激流，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的情敌。您看，很多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他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多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很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个故事结尾。但是和别的童话不同，书里可没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王子跟公主最后什么样呢？作者通过洛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孩子们，仅仅相爱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去爱。炽热的爱恋固然美好，但长久的爱意更加幸福。愿你们的爱既充满柔情又历久弥坚，希望你们的爱什么都不缺，尤其不能缺少宽容和恻隐之心。你们呀，都还年轻，样貌俊美，心地善良，但你们生而为人不免要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毫无恻隐之心，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难经受得住各种境遇的考验。少了这份恻隐之心，你们的感情就会像节日的盛装，虽然美，却没法为你们遮风挡雨。真正爱一个人时，无论对方是贫穷还是深陷困境，都会不离不弃，宽容谅解慰藉，才是爱的真谛。”这确实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人生箴言，书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生智慧吧，小朋友在阅读中体会，也值得大人们去仔细品味。最终呢，蜜蜂公主和乔治王子回了家，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众朋友大家好，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以及宋朝杨万里写在农历六月的著名诗作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荷花的盛花期主要集中在农历的六月和七月，其中农历六月最为繁盛，因此农历六月也被称之为荷月。据说宋朝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的生日，这一天也被称之为荷花节。此时开放的荷花最美，人们在这一天摇着船唱着歌，笙箫鼎沸，集体去赏荷花。农历六月也被称之为伏月，因为三伏天就在此时，这也说明农历六月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早在2000多年前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提到，四月为夏，六月处暑，意思是说人间从四月开始就进入到初夏这一美好的时节，而到了农历六月，酷暑就到来了。农历六月在节气上对应夏天的最后两个节气小暑和大暑，正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篆中的暑字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者，日字表示太阳炙烤大地，者是煮的早期写法，用烧煮表示热。想想看，下面用火煮，头上还有大太阳晒着，这不就是暑天吗？东汉刘熙对暑和煮这两个字的解释是，暑煮也，热如煮物也。农历六月虽然是暑热天气，但也是万物蓬勃生长和瓜果飘香的月份。宋朝诗人戴复古写过，雨过山村六月凉，田田流水稻花香。宋朝裘万顷写过，古木阴阴六月凉，幽花芥芥四时香。清朝顾太清写过，六月浓阴即画船，荷花香到水亭前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一起走进千年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去感受不一样的夏日风光。先送给大家一首属于夏天、属于梦想的歌，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电影《热辣

滚烫的同名主题曲。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命运只负责洗牌，出牌的永远是自己。接受所有的声音，打破所有的质疑，你永远来得及选择热辣滚烫的人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像这个农历六月，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是热辣滚烫的。

0: 曲过后，我们和您一起开启品读古诗词里农历六月的旅程。提起清朝诗人袁枚，我们知道他是清朝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袁枚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书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真情实感，这就是他主张的性灵说。比如我们熟悉的小诗台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观点。下面我们来欣赏袁枚写在农历六月的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叫做《萧夏诗》。
1: 萧夏诗，清，袁枚。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平生自下无官乐，第一鲛人六月天。
0: 袁枚做了十年的官之后，就毅然辞官住在了南京。他买了一座随侍废园，改名随园，随意的随，也过起了随意且随性的生活。我们知道袁枚除了是诗人，还是著名的美食家，写了一部在当时颇为畅销的美食书籍《随园食单》。这首萧夏诗就是他辞官归隐之后所写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这两句告诉我们，袁枚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辞官快半年了。因为不用做官，所以也不用每天衣冠整齐，在穿着上主打一个随性、随意、舒适。归隐之后呢，经常寄情于山水之间，困了则抱花而眠，渴了便喝山泉之水，颇有一种王维当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第三四句，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鲛人六月天，意思是如今虽然没有了高官厚禄，但却有不做官的好处。在这农历六月，袁枚活得自我而洒脱，这难道不是更重要的吗？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李白的酒，杜甫的愁》，这是我们现代人从古诗词里获得的感悟。中年可饮李白的酒，但要看开杜甫的愁；赏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但别碰王维的相思豆。陶渊明的仙境心中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柯有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日子》，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曲。剧中男主角张大民说，他人生有两大乐事，一是看母亲吃冰，二是看媳妇儿吃鸡腿。母亲能吃冰，说明老人家身体没毛病，看媳妇儿吃鸡腿，看着他乐，他心里就满足。张大民用他的一张贫嘴化解危机，戏谑人生，哪怕生活再难过也绝不趴下，凭着一股韧劲儿一直向前。这正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生活该有的乐观态度。我们来听小柯的这首《日子》，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诗人笔下的农历六月，去感受诗人们在农历六月是怎么过日子的。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诗人笔下的农历六月。诗人曾几一生经历了北宋后期直到南宋宋孝宗的时期，他担任过江西浙江提刑秘书少监、礼部侍郎。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83岁高龄才去世，可以说是一位高寿的诗人。他的学生陆游在写他的墓志铭时称，曾几至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曾几写在农历六月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大暑》。之前我们说过，农历六月有两个节气，那就是小暑和大暑。在闷热难耐的大暑节气，曾几在这首诗里会写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大暑，宋，曾几。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懒惹静复静，茅茨深又深，严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大暑是炎热至极的意思，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大暑一般都在中伏前后，此时我国部分地区温度可达40摄氏度。除去酷暑难当，大暑时节雨水偏多，空气潮湿，更加闷热难耐。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曾几的这首《大暑》。诗的开头两句，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这两句描述的是大暑天气的酷热难当。赤日是炽热的赤，指的是大暑时节的骄阳烈日，灼热的太阳照耀大地，连一丝清凉的风都没有。第三四句，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意思是大暑时节元气较虚的人最容易出现懒弱嗜睡、晕眩乏力、心烦多汗、没有胃口等症状，诗人也是如此。热到极致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干，书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无心阅读。浸泡在水中的瓜果，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下去，也没有胃口去吃。而诗中的聊和慢字都展现出了炎热酷夏天气中倦怠慵懒的心态。第五六句，懒惹静复静，茅茨深又深。先来解释两个词，懒惹，兰花的兰，惹字呢是若隐若现的若，这里是梵语的读音，广义上指的是禅修的寂静之处，这里代指树林。茅茨，茅草的茅，茨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次数的次，茨就是用茅草和芦苇盖屋，茅茨就是用茅草盖的屋顶，这里就泛指茅屋。懒惹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这两句描写的是酷暑天气的外部环境，树林中寂静无声，两个静字把因为天热而无人活动的幽静写到了极致。山下的茅屋因为远离人群，草木幽深，两个深字则表明茅屋因为天热而无人经过，所以才显得更加的幽深僻静。最后两句，严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严征，炎热的炎，蒸汽的蒸，炎征就是酷热熏蒸。

音分钟的分，阴凉的阴，阴是日影，也就是太阳的影子，分阴就是日影移动一分的时间，也指极短的时间。最后两句，诗人在极致描写大暑时节物候特征的基础上跳脱了出去，转而用那更细分阴升华了这首诗的主题，告诉了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珍惜时光，积极生活。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童安格在上个世纪80年代演唱过的《生命过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烟正乃如许，那更细分阴。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全世宗乐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僧人，浙江临海人。他原本姓周，因为从小父母双亡，所以迫于生计，他8岁就住进了寺庙，20岁到了杭州的净慈寺。全世是他的别号，宗乐是他的法号。下面我们来欣赏全世宗乐写在农历六月的一首小诗，名字叫做《暑夜》。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8个字，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热，却字字都在写热，而且语言运用极为巧妙，想象极其丰富，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暑夜，明，全世宗乐。此夜炎蒸不可当，开门高树月苍苍，天河只在南楼上，不借人间一滴凉。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全世宗乐的这首《暑夜》。诗的开头两句，此夜炎蒸不可当，开门高树月苍苍，这两句是说暑天的夜晚，日子就像蒸煮一样让人受不了，于是打开房门，只看见高大的树木与苍苍的月色。高树月苍苍，可以说既交代了时间是月色时分，又点出了暑热之夜的宁静与无奈。一点风都没有，那高树纹丝不动，一点风都没有，那月色愈加苍白。所以这一句仍旧是从侧面来写暑热。最后两句，天河只在南楼上，不借人间一滴凉，可以说这是暑热诗中的名句，意思是遥远的银河只悬挂在南楼的天空之上，却舍不得借给人间一滴清凉。这两句可以说是想象奇特，把天上的银河想象成是装满清凉之水的天河，那里如广寒宫一样寒冷，却又如此的吝啬，舍不得借给人间一丝清凉。热是只能用感觉才能感知，而全世宗乐却用文字形象化的把热的感受描绘了出来，可以说实属不易，也足以见证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克勤带来的粤语歌《晚风心里吹》。这首歌的编曲用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线，加入了极具东方之美的乐器箜篌。李克勤用深情隽永、低回婉转的演唱风格，唱出了心底的一丝温柔，希望在这个夏夜能带给您心底一丝清凉和慰藉。
2: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

0: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公元826年的夏天，54岁的白居易因病休假来到了苏州城。在农历六月初三的晚上，他突然听到了新蝉的第一声鸣叫，不禁想到此时洛阳家中的蝉应该也在叫了，于是思乡之情悄然而生，就写下了下面这首《六月三日夜闻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六月三日夜闻蝉，

0: 白居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首客居苏州时所写的六月三日夜闻蝉。诗的开头两句，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意思是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第三四句，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微月，微小的微，微月就是新月，农历六月初三夜的月亮自然是新月，白居易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在刚听到蝉鸣时，白居易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烦愁，因此第五六句白居易写道：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东京就是当时的东都洛阳，是这只小小的蝉惊扰了他的睡意，让他在安静的夜里不禁想念起洛阳的家了。第七八句，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竹林宅指的是白居易在洛阳的宅子，白居易曾经为这座宅子写过池上篇：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在洛阳的家中也有一片竹林，想来这次离家之后，竹林里应该也有蝉在鸣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子中的池塘是不是会有人在月色中划动小船前行。都说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的孤独感也会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白居易也不例外，他因病而特别想家，想念那个园子里的家人。下面这首毛不易和周深带来的《家乡人》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异乡人，希望这首歌能治愈每一个离家闯荡但把故乡放在心底的你。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唐朝诗人岑参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他曾经在《感旧赋并序》中记载了过往的家族荣光。国家六业，屋门三相，意思是说唐朝经历了六位帝王的统治，而他的家族出过三朝宰相。他的曾祖父因为受到奸臣构陷，致此家族一落千丈。岑参的父亲英年早逝，因而岑参从小是在清贫困苦中度过的。虽然生活困苦，但家族的文化底蕴依然存在。岑参九岁就能够吟诗作赋，展现出了出众的才华。而他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就算最后他进士及第，

0: 仍然未能得到唐玄宗的器重，但是岑参并没有放弃，他选择去边塞戍边。在盛唐时期，除了做官之外，成为一名武将，建立赫赫战功后，同样也能够封侯拜相，所以岑参曾经两次从军戍边。唐玄宗天宝十年的农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有一位李副使因为公务要从如今的甘肃武威赶往安西都护府的军中，岑参因此写了首诗送给李副使。在这首送别诗中，岑参既不写惜别的深情，也不说边塞的艰苦，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激情和振拔的精神，给即将远行的朋友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送李副使赴契西官军，唐·岑参。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托鞍暂入酒家炉，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岑参写在农历六月的这首送别诗。李副使即将离开甘肃武威，远赴契西。契的左边是十字旁，右边是责任的责。契就是沙石积成的浅滩或者是沙漠。唐朝时称西域为契西，契指的是漠河盐契，位于如今哈密和敦煌之间的哈顺沙漠。唐朝时在这里设立了契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诗的开头两句，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火山就是吐鲁番的火焰山，赤亭道就是如今火焰山的圣经口，是鄯善到吐鲁番的交通要道。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农历六月的火焰山更是灼热，那里的交通要道赤亭道口恐怕也因为炎热没有行人来往了。开头两句可以说点明了当时的时令是农历六月，而且岑参用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焰山、赤亭道口这段最艰苦的旅程来作为开篇，交代此行之艰难。岑参曾经在《武威送刘判官赴契西行军》这首诗中写过，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急如鸟。由此可见，火山五月就已经很少有行人了，可想而知到了更为炎热的六月，此地已经人迹罕至了。诗人营造了一个如此特殊的背景，也是为了烘托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前行的豪迈。第三四句，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先来解释两个词，祁连城，十六国时钱粮在如今甘肃张掖的西南方向设置了汉阳县，这里是中原通往西域古道的要镇。这个汉阳县在祁连山旁，所以也被称之为祁连城。我们知道李副使是从甘肃武威而来，自然经常出入祁连城。轮台呢，就是现在的新疆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西汉时期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摄天山南北，轮台就成为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意思是知道李副使您经常出入边境祁连城，定不会因为见到轮台的月亮就产生思乡之情。这两句也是想说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第五六句，托鞍暂入酒家炉，送君万里西击胡。这是挽留李副使托鞍下马到酒家，先饮几杯好酒，送你到万里之外去打击胡人的军队。送君万里西击胡，这一句丝毫没有惜别的意义之情，而是

十分豪迈的激励，最后两句更是气贯长虹，可谓是千古名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倚仗父。建立功名只从戎马战场上获取，你真是一位大英雄大丈夫。整首诗至此可以说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精神。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倚仗父，可以说激励了后代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好，欣赏完了一首斗志昂扬的送别诗，我们来听一首斗志昂扬的励志歌，这是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在这首歌中，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0: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首娃娃的大雨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农历六月。杭州西湖的美在山，在水，在人文。山水之美天然而生，而人文之美则由一代代不断为其增彩添色的文人墨客共同铸成。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包括曾经在杭州做过父母官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他们不但是古代杭州城老百姓敬重的父母官，也为杭州城留下了美丽的诗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杭州西湖也是因为他们的诗作而扬名千年。北宋熙宁五年，当时苏轼在杭州做通判，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这个时候突然下起雨来，于是他就下了船，来到望湖楼上，一边饮酒一边赏风景，并且写下了一组诗。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西湖边这场猝不及防的雷雨。
1: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读完苏轼这首诗，仿佛我们自己也在西湖的湖中央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雷雨，又来到了望湖楼上观赏那西湖水天一色的夏日风光。第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这是在写云，把乌云比喻成为翻墨。黑云像打翻了的墨汁，刚刚打翻，还没有来得及把山遮住。一个未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第二句，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在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湖面上，溅起无数的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一个跳字有拟人的手法，而跳字和乱字则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卷地风来忽吹散，这是在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湖面上顿时雨散云飞。一个忽字说明天色变化之快，风的威力之大。最后一句，望湖楼下水如天，这是在写天和水，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苏轼凭栏远眺，只见湖面上天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统统不知哪儿去了，刚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过一样。这首诗写活了西湖的雨景，是有关杭州西湖的又一个佳作。关于西湖的诗词很多都是千古名篇，而除了诗词，历代文学家利用西湖民间故事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西湖传说大约有630多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白蛇传说、梁祝传说、济公传说、苏东坡传说、岳飞传说等等。2008年，西湖传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水名胜因为传说故事而增添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农历六月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面最常规的做法是用水煮，但唯独在洛阳人看来，用酸爽的豆浆煮面才是一碗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洛阳人的手中，绿豆被赋予了新的滋味，摇身一变化为醇香豆浆和面条携手，浆面条的味道化作一代代洛阳人魂牵梦萦的味觉记忆。
9: 用洛阳话说，浆面条中不中？中。
10: 不吃的话就香的话。
11: 浆面条来吗？
8: 这份味觉体验可能让第一次吃到它的外地人有些难以接受。人们常说洛阳有一怪，面条放坏才来卖，就是这碗放坏的面条让洛阳人爱了它一辈子。其实让人误以为面条放坏的味道是煮面的豆浆发酵后散发出的酸味，洛阳人爱这妙味爱到骨子里。
12: 哎呦，太饮了呀，还在运动。
8: 清晨的阳光还没来得及洒满老城的街道，王全友就出门散步了，这是他一天中最清闲的半个小时。小巷中的老浆房隐藏着浆面条美味的终极密码。作为浆房的第三代传人，王全友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浆房中的这些大缸年龄和王全友相当，老刚陪伴他度过了年复一年的制浆岁月。
13: 这刚是我们家的宝贝，在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
8: 绿豆在水中浸泡了20小时，变胖的绿豆是出浆的最佳状态。豆子被一盆盆淘出来，洗去杂质，洗干净的绿豆经过研磨即将改头换面。然而搓磨豆子才仅仅是制浆的开幕式，

0: 一盆盆浓稠的豆腐过箩，一次次绿成豆浆，这是王全友一直在坚持的古法。
1: 我爷父亲都是这样做的，说爷我们到我这一代也是这样做。
0: 有一口缸里永远放着前一天留下的老浆，这是绿豆完成滋味变化的引子，这些引子要加入到新磨的豆浆中。水和引子的比例是王全友从不外传的秘密。当老浆中发酵成熟的乳酸菌遇到新浆中亟待分解的糖，新一轮的发酵即将进行，时间开始施展魔法。浆坊所在的这条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世事变幻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有一点王全友很确定，那便是浆味不会变，洛阳人对浆面条的热爱就不会变。

0: 江房守护着这份味觉记忆，等待着惦念他的人。一大早，司马玲就去买菜了，一把韭菜，几根芹菜，两根胡萝卜，再来一颗大白菜，这样的经典搭配，老洛阳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要做什么。
1: 芹菜不是凉菜了吗？
0: 洛阳人习惯把姜面条叫姜饭，要吃姜饭，姜可是主角。
2: 来吧，今天吃姜饭
3: 啊，
2: 搅多少？
3: 和大粉，不要太酸。
2: 交给你。
0: 司马玲的母亲杨淑琴已经92岁了，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穿针引线改衣服更是不在话下。老人是姜面条的忠实粉丝，每年洛阳举办民间姜面条大赛，他总不会缺席。今年的姜面条大赛即将开始，杨淑琴拿定主意要继续参加。92岁的高龄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人生中的第三个30岁。既然要比赛，姜面条就从家常便饭变成了挑战自我的热身。围拳一记，气场全开，虽已过耄耋之年，仍然潇潇洒洒。最地道的酸姜需要搭配自家最拿手的手擀面，儿媳妇王雪琴擀面是把好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媳妇干起活来有着婆婆当年的利落。
4: 走江南顶干前楼起，
5: 好嘞，你请好吧。
0: 姜、面、胡萝卜丝、芹菜、韭菜，这是一碗姜面条的标准搭配，老将亲自出马。何时下面，何时放菜，何时把面捞起，每个时刻都拿捏得刚刚好，这是杨淑琴一辈子做姜面条的心法。酸姜与爽滑筋道的手擀面一起在锅中熬煮，酸姜和面条相知相识，酸味并不强势，微酸清爽，姜味香浓醇厚，余韵悠长。加入的蔬菜既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又带来了清新气息，一碗姜面条顿时有了色彩，迎来了它的春天。平淡的食材此刻变得有滋有味，家获得了完整的意义。灶火燃起之时，洛阳家家户户的姜面条味道迥异，但幸福的滋味似曾相识。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少雨而干燥，自古以来洛阳人的食材清单并不丰富，然而把单调的食材做出花样，让家常便饭惊艳四方，却是洛阳人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姜面条是利用发酵获得味道的变化，那么另一种洛阳美食却是用形与味的融合来以假乱真。虽然洛阳远离大海，但是一道洛阳海参却是这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咬上一口筋道弹牙，嚼劲十足，细细咀嚼，海的味道，肉的醇香在口中携手，惊喜令人猝不及防。
6: 这个就是我们洛阳的海参了，但是呢它可不是海里的那种哦。宝贝，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7: 我当然知道呀，因为我是洛阳人。
0: 只有地道的洛阳人心领神会，此海参绝非彼海参。洛阳海参又被当地人叫做假海参，一个假字绝非贬义，反而透出洛阳人的自豪，这是因为它是用一双双巧手变出来的。

0: 天，师傅叶宇洲带着徒弟李亚辉离开厨房，前往50公里外的田地里挑选做洛阳海参的食材。他想让徒弟明白，做好一名厨师的讲究不仅在厨房里，更在厨房外。
1: 小亮，你看一看，这整个收红薯场面，以前呢，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有红薯情节，老年人说哈，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0: 做了30年的厨师，叶宇洲最擅长的就是为每一道菜寻找最合适的食材。这片土地便是洛阳海参孕育成长的海洋。
1: 大的葫芦粉，来尝尝。
2: 大一点。
0: 叶宇洲要找的红薯叫吉薯25号，它甜度不大，但淀粉含量极高，是做洛阳海参的上好材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红薯是洛阳人最重要的主粮之一，如今它却有着变化无穷的潜力。红薯被打碎成浆，沉淀出湿淀粉，装入袋子沥干水分后晒干，晒好的淀粉细腻白皙，遇水成团，面团放入漏勺后呈条状流入热水中凝固成粉条，紧接着用冷水降温，一冷一热间激发出爽弹口感。冷却后的湿粉条用竹竿缠绕，放在室外沐浴阳光，至此红薯完成了它的初级变身。看着一根根红薯粉条随风飘荡，叶宇洲知道接下来的变身之旅要靠自己和徒弟在厨房中施展魔法了。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2: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红薯粉条是领衔主演，一根洛阳海参的鲜美还需要木耳的爽脆、虾皮的鲜甜、五花肉的醇香来共同成全。
12: 就这个木耳，如果我要不给它敲的话，拿回去师傅会抓我的。平时做的不对，你还没发现的时候，师傅一个小眼神一看你，你就知道你错了。
11: 师傅是最严格的把关者，肉需选择三层五花肉，肥肉遇热易化，瘦肉久煮不柴，鲜美多汁，质嫩爽口。
12: 每次挑虾皮我都感受非常深刻，这么小的东西还要挑，挑那么仔细有什么用吗？哎呀，特别着急，我坐不住。
11: 让李亚辉配菜是师傅有意为之，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需要在细微之处磨练心性。师傅叶宇洲不善言辞，但手里的刀却会说话。像这样磨的只剩下一半的刀，叶宇洲有三把，手中这两把已经陪伴他十年了。老刀不老，专注和坚持就是心法。

0: 所有食材在菜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高低交错间打出律动的节奏，师傅雷厉风行，徒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红薯粉条、木耳、虾皮、肉泥在盆中缠绵切磋，但滋味仍需点化。洛阳人对胡椒粉的味道有着独特的爱恋，胡椒粉的加盟让人吃辣不见辣，增添惊喜，老抽上色，增加海参灵性。洛阳海参追求形似，每一根海参都由厨师亲手捏出来，看似简单一捏，但因馅料松散，速成海参形状并非易事。从小拇指到大拇指均匀用力，借助指缝的空间，用巧劲一握，馅料变得凹凸有致，一根洛阳海参就此诞生。巧劲是一种手感，来自日积月累的练习，恰到好处的力道来自平和如水的心境。等待彻底变身的海参已在盘中列队，此时它们需要热力的加持，完成口感和形状的最终转变。洛阳人爱汤汤水水，高汤打底，胡椒粉和醋是点睛之笔。从此洛阳海参拥有大酸大辣的滋味，红薯早已不见踪影，唯有一份活色生香的洛阳海参。一口参，一口汤，参筋道饱满，醇香鲜美，汤酸辣可口，发汗解压。每到冬季，想吃这一口的食客纷纷寻味而来。
1: 主要是你的技巧，海参嘛，它虾形虾，开始捏，捏了的话，中间两指头先用劲。
0: 做厨师需要灵巧的双手，需要先天的悟性，更需要笃实好学，精益求精。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李亚辉已经启程。在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美食之美从来不拘泥于食物本身，从眼到口，从口到心，

0: 植物与身体的融合，时常以变为桥梁。最平常的食材，不可思议的模样，以千回百转的风味挑动味蕾。口感变化的惊喜，常常伴随甜蜜而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小朋友，给你变个魔术。
0: 这个像是在表演魔术的人叫丰乐，经营这家银丝酥点心铺已经有10年，他总是能用精彩的手上功夫吸引游客的目光。
1: 最后一下6万多根，
0: 厚重的糖糕被拉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银丝，在空气中缕缕飘动，拿出一缕放入馅料，轻轻一卷，刚刚还自由飘动的银丝瞬间规整，化为安静绵软的一个小团。当这一小团点心与口腔接触的一刻，银丝们便被瞬间唤醒，它们在口腔中飘动碰撞，送上迷人口感，为人们带来满心欢喜与甜蜜。这就是牡丹银丝酥，洛阳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丰乐的手艺学自父亲丰国奇。丰乐虽然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面前，丰乐总是期待得到认可。
2: 你看我这个拉的怎么样了？
3: 现在前锅在转，力道得用均匀，每次都用心去做。
0: 除了要考察做银丝酥的手法，时不时父亲还要考验儿子的台词功底。
2: 吃的是历史，
3: 对，品的是美味，
2: 看的是绝活，
3: 带回家的文化。
0: 父爱如山，无论多大年龄，在父亲眼里，丰乐永远是需要他叮嘱的孩子。如今丰乐也已经成为父亲，做银丝酥是一家三代人乐趣的源泉。
2: 咱给爷爷画一个，
3: 给我吃啊。
2: 好。哎呀，胡子白了没？
4: 我吃。
3: 你也吃啊？
4: 我也吃。
3: 弄着来。哎呦，
0: 从一袋糖变成一把银丝酥，看起来简单，其实大有门道。美味总是需要等待，糖糕需要熬制4个小时，这个过程需修炼火眼金睛。当糖糕能顺着潮铲成片拉丝下落时，糖糕才算熬成。用手指轻轻一弹即破，美妙不可言说。这需要细致的观察，万万不可错过这晶莹剔透的一刻，否则糖糕会变脆发苦，功亏一篑。熬好的糖糕温度达到150度，需将温度降下来才可以拉丝。丰乐拉糖，一怕冷，二怕风。冷风会使糖糕迅速变硬，失去韧性。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样的天气是拉银丝酥的好日子。糖糕质地柔软，色泽温润，犹如蜜蜡一般。
5: 糖糕温度大概有60多度，挺烫手的。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经常练出来的，平常人的话拿这手法是肯定用不行的。
0: 银丝酥因它富于变化而美妙，变化的背后需要一双巧手。丰乐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热烫的糖糕，变得厚实而耐烫。糖糕打圈，揉成手镯形状且不下坠时即可拉丝。拉丝的过程在这个瓷盆中进行。糖糕如何从一根到万缕？盆里装着这道数学题的答案。这片雪白色的盆中世界由藕粉铺就，藕粉能起到阻隔作用，赋予银丝酥根根分明、雪白轻盈的特质。 品手速的时候到了，拉丝时手速要快于糖糕变冷的速度，一旦手法不够娴熟，糖糕变冷失去延展性，就无法激发出轻盈的银丝口感。糖丝在藕粉中数量倍增，阻力越来越大，较劲的时候到了。气沉丹田，重心放于右脚，全身发力，但当力量汇集于手上时，却急需控制，屏息凝神，慢慢释放力量，力度要均匀，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每到这个关键时刻，当丰乐的脸色由白变红，一缕银丝酥便可大功告成。
5: 现在手里面汗太多了，必须要换手套，要不然的话这手套里面的水会流到粉里面。你看我这手现在，你看泡过之后是又白又嫩的。
0: 把糖做出千丝万缕的形变，仅仅是丰乐的第一步，让银丝酥饱含洛阳的味道，才是丰乐下功夫的关键。提到洛阳，便会让人想到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色泽艳丽，富丽华贵。在洛阳，牡丹不仅可以赏心悦目，其中的丹凤白牡丹是经过认证的可食用牡丹种类，人们经常把这种牡丹的花瓣烤制后作为点心的辅料。炒熟的核桃、芝麻、花生三种醇香一同研磨，香味倍增，花瓣轻薄易碎，最后加入醇香之余一抹花香点缀，牡丹从可看变为可尝，跨越感官在口中绽放。牡丹的加盟让银丝酥口感瞬间丰富起来，这是专属于洛阳的甜蜜。夜幕降临，洛阳的老街灯火通明，总有人寻着牡丹银丝酥而来，千丝万缕缠绕着不眠的夜晚。丰乐一家人又迎来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刻。当年父亲把这个甜蜜的事业交到丰乐手中，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如今一家人相伴并肩忙碌，所谓甜蜜尽在于心。绿豆的滋味穿越时间变成难以忘怀的姜味，红薯的味道跨越山海，拥有了海参的鲜美。牡丹藏入糖中，在口中绽放香甜。每一种味道从平常变为惊艳，从舌尖滑入心底。在美食的世界中，洛阳人求变，这是另辟蹊径的匠心，也是生活的智慧。
6: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

0: 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暑假小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迎金砂锅风味的塑造，应当从窑烧那一刻就开始算起。傍晚，迎金县的馒头土窑依然炉火旺盛，今天点燃他胸中沸腾火焰的是一个名叫叶霄的老饕。
7: 设计了一口特大号的一个锅，这个锅就可以放进去一个十斤重的一只鸡，然后用来煲一个鸡汤。
6: 本地白鳝泥混合碳粉拉成锅坯入窑，上盖开火，鼓风加温，一场关于热度的窑变正在发生。仅仅一个小时，窑温将迅速升至1300摄氏度。砂锅烈火焚身，身上的碳粉开始参与燃烧，
7: 所有的碳就全部燃烧掉，直接让这个砂锅就变成了火山岩状的一种结构。

0: 等到坯胎烧成一块红炭，工人用长杆挑出，放进还原坑，撒上木屑，封口，木屑燃烧，将仅存的氧气耗尽，无氧环境下的还原反应开始发生，锅体内的金属物质逐渐析出，在器物表面形成氧化物结晶，这就是荧晶杀气的独门绝技自上釉。忙时烧窑做杀气，闲时做菜养娃娃，组成了夜宵生活的全部。
1: 我自卖文化的，
2: 可以啊，
1: 啊，
2: 要到。

0: 你咋给呢？
1: 这块挖得好嘛？
0: 要一片啊？
1: 啊，要的嘛。
2: 家常味道里，最香不过红烧肉，最纯不过炖土鸡。小小年龄成为爸爸的专职品菜师，红烧肉和炖土鸡有砂锅加持，也让这份童年的味道并不油腻。一夜闷烧，余温还在，开窑就像接锅一样让人兴奋。
3: 你看大胖子怎么样？
1: 哎，挺好。
0: 谢谢大哥。
2: 五花肉肥腻，老土鸡顽劣，这两道食材最挑烹气，生来玩火的砂锅最通晓如何利用火候驾驭它们。但新砂锅初涉世事，周身粗糙青涩，必要经过一个好似成人礼的仪式制锅。
0: 先揉面，
2: 面粉兑水烧开，调成糊状，不断搅拌，砂锅内壁开始挂糊，直到表面形成一道致密而独特的面釉。面釉就像给砂锅粗糙的皮肉打了一层粉底，做到漏气不漏水。
1: OK 了。
2: 砂锅浓妆艳抹，蒙在鼓里的土鸡已然跃跃欲试。
0: 全部吃。
1: 这种鸡脚就是标准的土鸡的鸡脚，我们叫走地鸡嘛，它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老茧。
2: 整鸡入瓮，半只以肥肉，鸡松茸，活色增香。老白茶又让鸡汤香而不腻。
1: 要炖出一锅好鸡汤，一定要让这个鸡在这个锅里头很舒服。
2: 老土鸡恐怕再倔强，也难以抵挡此般甜蜜香的诱惑。砂锅导热性差，属于慢热型，小火微炖，逐渐升温。到达一定温度后，200度的蒸汽开始在砂锅内循环，对土鸡腹背发力。接下来4个小时的时间，砂锅软磨硬泡，浸湿土鸡周身的营养和芳香物质。厨房里咕嘟作响，连同弥散的香气，总是幸福和甜蜜的催化剂。
1: 感觉是这样。
2: 猪五花焯去血沫，切大块。菜籽油下锅。
0: 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滋滋滋的这个声音。炸鸡本身的这种蜂窝状的结构，在高温下它从一些空隙里头会冒出一些空气来。
2: 锅身成千上万的气孔是砂锅解油去腻的杀手锏。此时肉块下锅，五花肉和油锅接触的瞬间，一场近距离的肉搏就此展开。绵密的热量从砂锅孔隙渗出，像针一样细密地扎进肉中，将脂肪分解成水和油脂，同时又不至于让肉焦糊。一番缠斗之后，五花肉败下阵来，面红耳赤，不焦不糊，周身油脂被热力逼出，一鼓作气。此时冰糖、砂糖、红糖、老抽、红酒再次为战场渲染气氛。混战过后，肥腻的五花肉赶走了油脂，陡然变了身段，被浓稠的汤汁

0: 包裹，表面呈现胶状，晶莹剔透，沾着香芝麻蹦入碗中，挑逗着食欲。
1: 过来了，
2: 哎呀，哇塞，想不想看一眼？想不想看一眼？
0: 四个小时，瓮中土鸡也被化骨绵掌轻松制服。
2: 化骨绵掌就是打了你一掌，表面上看到滴点都没伤痕，但是你的里头五脏六腑里头都全部都已经熟了。
3: 我先给你扒拉点，松一点。
0: 此时，一口浓热的鸡汤便是砂锅驯服土鸡最好的明证。至于香甜可口的红烧肉，油腻已无踪影，黏弹可口，让人早已忘了它是一坨肥肉。夜宵独自一人拉扯着女儿拉坯煮饭，乐在其中。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像砂锅烹菜，越单纯得到的滋味越暖心。
2: 买砂锅送娃娃，这个单亲老汉带一个女儿，从生活上来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幸福快乐更多。
0: 砂锅既是善用气功的大师，也是保温藏鲜的高手。
1: 反正每天只要煮点锅，多数时间都听到，哎，是吃油烟机。
0: 对于货车司机韩玉刚来说，途经天泉始阳镇，一份热腾腾的罐罐鸡必不可少。
1: 老板娘，来个罐罐鸡。
4: 我是在吃饭。
1: 啊。
4: 哦，
1: 那下了。
0: 这种砂锅因为体型小巧，被雅安人亲切地称为“罐罐”。罐罐鸡独立成罐，一人一份。客人随吃随点。一只罐罐，一碗米饭，却吃出了四菜一汤的奢华，既能吃肉打牙祭，又能喝汤暖肠胃。
1: 哎呀，那是的，连我们家属院的老婆长头短足，坐在这儿，在这儿吃顿饭啊，就是过去过三天回到，都是，就很方便，也很舒服。
0: 车到两路口，人不吃饭，车不走。20年前高速未通，318国道入藏必须翻越二郎山，天泉金沟镇二路村是最后一个落脚地，离火候3个小时仍温热不减的罐罐，成为翻越高寒地带的暖身套餐。
4: 好，没你了。
0: 3两个帮手，100口砂锅，一座老炉。高红敏和丈夫从父辈手中接续这份温暖的事业，撑起了这家318国道上的能量加油站。
4: 哇，这时候照相他们就跑了，你看警卫都跑了。
0: 鸡煮至7分熟，大蟹8块，接着主角粉末登场。罐罐矮胖敦实，其貌不扬，但是他的保温性却让其他同辈望尘莫及。放入调料，将鸡块按部位分入罐中，
4: 有翅膀的，有腿腿的，有鸡胸肉，每个部位两块就刚好，就是分量就够，
0: 分量十足，味道周全，罐罐猪蹄也如法炮制。
4: 猪爪还有这个后边这个猪肘就一样分一半。
0: 分好的罐罐入蒸笼。浇入原汤。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0: 你说的对，章鱼哥，
1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3: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热力开始沿着笼屉向上爬升，4个小时。小罐罐敦实的身体吸饱了热量，从肉中渗出的油脂成为罐罐无形的盖子。出笼离火的罐罐摇身一变，从盛器变成了一个自热锅，体内积累的热量开始慢慢释放，还能保持5到8分钟的微沸状态。对于那些心急的食客，只能奉劝一句，心急吃不了热罐罐。2002年318国道二郎山隧道贯通，雅康高速也全线通车，暖身罐罐也从司机的专属套餐跃升为风靡本地的大众美食。
15: 吃饭很多，肯定自己吃过那种
16: 一日三餐少不了罐罐，而且必须吃两罐。
0: 沙 锅凭借沸腾浓烈，征服了众多食客老饕。一份元气满满的砂锅上桌，总是餐饭的高光时刻。热气裹挟着香气，不断地冲击视觉和味觉。等到入口的瞬间，滚烫是真香前的预警，酥烂的食材在唇齿间起舞，鲜永远是砂锅菜肴味道的主旋律。砂锅塑造鲜味更胜一筹，凭借周身密布孔隙的吸附特性，它将不同的鲜调和成一种鲜。当雅安的一种奇鲜高冷的食材和迎京砂锅相遇，砂锅的这种特性才会被放大。这种食材栖身于14摄氏度以下的高山冷水之中。
17: 可以可以。
18: 好，还有车子队，我给你。
0: 20多年前，陈和平从乐山慕名而来，想借助砂锅还原这种食材的本味。
17: 要10年，
19: 这个鱼
17: 10年上一斤，像这么大的鱼的话，起码五年多，五年多。
19: 这个水主要是从山上哈，
17: 二郎山
19: 的这个雪水下来，
17: 都吃好了。
0: 雅鱼，雅安三雅之一，因为栖身高山冷水之中，周身无鳞，鱼肉细嫩鲜美，传说曾是杜甫的下酒佳肴。并留有鱼之秉穴由来美的佳句，但想要烹出雅鱼鲜，还需要几分厨功，前提是必须有一口好砂锅。
17: 后边儿，
19: 哎呀，砂锅给你蒸到了。
17: 听到没有？刚才
20: 刚
17: 才
20: 好，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砂锅。味道传统的砂锅豆腐，
17: 行，
0: 要想解锁砂锅雅鱼，必须先学会烹制砂锅豆腐，这是掌握砂锅吸附特性的入门菜。
17: 老先生会动刀了。
0: 豆腐表面嫩滑，素身白味，与砂锅天生绝配。青笋、香菇、猪心、猪肚、猪蹄、虾米、鱿鱼各有各家的鲜，一口土砂锅便只叫他们顺从服帖，成就一锅鲜。
17: 北山鱼出的这个砂锅啊，它含有很多种矿物性和微量元素，它在高温情况下它可以融合在汤里面去，
0: 激发风味。砂锅算是行家里手，提前熬好的奶汤为各路食材相遇创造了最佳的气氛。先大火烧沸，再小火慢煨，砂锅先胀后缩，周身的孔隙一呼一吸间调和着各路神鲜。此时豆腐跳入鲜池，泡得酣畅淋漓，砂锅孔隙中渗出的矿物性元素又再次催化情绪，让大家味型和营养互为补充，最终平素的豆腐也鲜过鱼肉。
21: 嫩，
17: 入味没？
21: 对，
17: 有没得味？
21: 入味了。
17: 豆腐那个苦水味道没得了嘛？
21: 对对。以前我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感谢师傅。
22: 砂锅豆腐啊，砂锅豆腐雅鱼。
0: 20年前，陈和平登门拜师陈云龙。师傅再三推脱，认为他虽然头脑灵光，但不是厨师出身，拜师火候欠佳，但赐教倒是无妨。于是面授一道入门菜——砂锅豆腐。
21: 这砂锅意思你把火关了对？
22: 肯定还有很多瑕疵。
21: 浓汤。
17: 香，很香。当时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结果他就端起酒杯来，然后就跪在我的面前，他说：“你不收我，我就不起了。”
0: 陈云龙就这样半推半就收下了陈和平，但学习砂锅哑鱼还差火候。
1: 看似很粗糙，其貌不扬，但是它其实是非常娇气的，在底子的部位温度是最高的，都是底子坏，啊，这都是底子烧坏了。
0: 养一气，中一味，陈和平渐渐摸透了砂锅吸附的特性，100多口烧坏的土砂锅成为他入门的敲门砖。砂锅哑鱼的烹饪秘密也不攻自破，将猪舌、猪心、猪肚、鸡块和葱姜等佐料下入锅中，浇上猪大骨、土鸡熬制的奶汤，微火慢煨1个小时，哑鱼改刀处理，下入汤中。旺火烧沸，再小火慢烧1小时。砂锅在持续而缓慢的煨沸之下，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哑鱼中丰富的蛋白质开始转化为多种氨基酸，这是鲜味的来源。汤中的油脂在猛烈的沸腾中被撞击成小颗粒，蛋白质将其包裹形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5: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 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3: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乡村新发现。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9: 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还有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千年洞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那么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一起走进黄岗洞寨。
26: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27: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26: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鱼祭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28: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26: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 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10: 我第一次来黄冈，活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26: 站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1: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26: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12: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26: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4: 我们这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26: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15: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26: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2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2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
0: 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6: 感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6: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的乐游风向标。那么今日呢，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了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高原上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3: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4: 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头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4: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FAST、中国天眼、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6: 从票务系统、影音设备到高海拔应急处置预案，光流仪配备氧气瓶、抗高方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运营官方收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
9: 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啊，渔民们开始忙着来撒网捕鱼，拉开春季渔猎的序幕了。在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呢，很多优质的野生鱼种正在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当地的餐饮热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去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7: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7: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20: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17: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这是满满的，挺好。这干什么不顺的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21: 上鱼了。
22: 哎，这船行啊！
7: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23: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航销售量非常好。
10: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1: 塔拉哈、大蒸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0: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12: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你看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1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
1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啊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1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一马滩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8: 在河南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在他们的手中，泥土被反复揉捻、提拉、塑形，一片片花瓣逐渐舒展，最终被拼接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这支指尖生花的团队前不久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9: 这支由女工组成的巾帼队伍呢，常年扎根生产车间，朝夕与瓷泥相伴啊。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尚颖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吧。
14: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

0: 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

0: 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8: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9: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0: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笼，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动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桥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恒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
1: 定咸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5: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辽南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在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

0: 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4: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3: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4: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3: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4: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3: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4: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3: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4: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3: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他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他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4: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

0: 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走红的歌曲当中，你总能找到一两句让人触动的歌词，比如这首心太软，我会想起这一句，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句呢？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不只是朋友，来自黄小琥。

只是朋友，来自黄小琥。1991年，黄小琥的第一张专辑《不只是朋友》让他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一年黄小琥已经29岁，不少曾经和他一起在 pub 唱歌的歌手已嫁为人妇，但黄小琥对于音乐执着的坚持、独特的嗓音表现力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让他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可取代的灵魂歌手。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You know I love you.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

0: 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

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

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痛。

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九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

老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膏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膏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膏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膏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膏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膏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膏。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

0: 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儿。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2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2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5: 是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5: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 看东西也是左切。

0: 一块，又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
1: 嗯，
0: 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师，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0: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看，
0: 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啊！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嗯，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哎，
0: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哎，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眼睛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因为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

0: 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0: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啊啊，
3: 嗯，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的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多月吧。
0: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0: 嗯，
3: 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是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的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4: 我是河北的。哎，我今年79了。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4: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4: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4: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4: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
4: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4: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4: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0: 厉害了。
4: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他说哎呦，原来他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他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你那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0: 对对对，
4: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0: 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吃了也就个三五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糕，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是。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了命。哎，等我吃了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五个月了吧，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事，
1: 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二十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
0: 对，
1: 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

0: 包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
0: 您
1: 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

0: 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蚊香囊的由来啊。那么在安国可以说啊，家里悬挂蚊香囊可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习俗了，不知道在多少年前呢就有了。根据我推测啊，最早可能就是由民间老药工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明出来的一个法子，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在安国范文链传得很广，出了安国不行了，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药材药厂规模，是吧？所以啊行不成大面积的推广和传播。那么这个专门生产蚊香囊的厂子，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生产蚊香囊的呢？就据他们的老总讲啊，说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蚊香囊的呢，连他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总之他问过他爷爷，他爷爷说过，说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就在做蚊香囊了。你这么一说至少都要100多年了，对吧？这100多年里面呢，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啊，他们对于这个蚊香囊的方子也在不断的改进。你比方说啊，这个方子以前没有贵重香料，什么檀香、沉香、酱香、苏合香、乳香、没药 啊，都没法上。为啥没法上啊？因为这一类的香料药太贵了，一克呀就要不少的钱，所以各个药厂对于香料药的使用非常的谨慎严苛，能剩余的机会呀就非常的渺茫，所以往往是流不出来的。那么在早期的这个蚊香囊当中呢，自然也就体现不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些年咱们国力蒸蒸日上，生意啊那都做到全世界去了，所以拓展了很多全球的业务，并且可以在全球采购到一大批的香料药，所以今天的蚊香囊呢形成了艾叶五脏十二香的格局。你看这里头啊，艾叶要放在前面，是吧？说为啥它要放在前面呢？因为呀，它遵循的还是古制蚊香囊的用法。昨天咱们也讲了哈，古制的蚊香囊，艾草要放一半左右，对吧？利用艾草的那种纯阳正气和它的挥发性啊，就可以把蚊香囊当中的药材、药气都调动起来，让他们呢都参与到福气当中来。你看讲到这儿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位不起眼的药草，它是真正的中医治百病的神草。明代的药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当中一语概括了艾叶的本领。他怎么说的呢？说艾叶之所以功劳强大，是因为它身上散发的是太阳的真阳正气，可以催发万物生长啊，可以回垂绝元阳。那有人问了，啥叫回垂绝元阳呢？回就是挽回复苏，救逆的意思吧。垂绝呢就是将近断绝，快要耗尽的意思。元阳呢就是先天的一身真阳，是人的本源。那回垂绝元阳的意思呢，连起来就是挽回快要耗绝耗竭断绝的先天元阳。所以这个艾叶啊，别说治病了，用好了救命这都可以啊。而要论到应用呢，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宋朝太医窦才的扁鹊心书了。他在这里面系统的论治了艾叶、艾灸、穴位的一些方法，这能治疗几百种的病。说现代医学呢也发现艾叶不仅可以消除疲劳、改善睡眠、排毒养颜、改善性能力和提高免疫力以外啊，利用好了还能够治疗咱们人体400多种疾病，而且疗效是确切啊。拿艾灸来说，灸太溪可以治疗什么呢？头疼目眩。灸大椎可以治感冒。灸百会可以治疗高血压。除此之外，你像是中风、月经不调、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胃炎、胃溃疡、耳聋、耳鸣、眼花、头晕等等，都可以通过啊焚烧艾叶的灸法来治疗。你就这么说吧啊，艾叶灸可以治病，蚊可以去病，常备在身上可以避寒，久挂在家中则可以除湿。那你就想一想吧，这么好的东西能不用吗？必须要用起来，这也是蚊香囊当中艾叶居首的原因。那接下来啊，五脏十二香是啥意思？ 五脏啊，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啊。注意啊，我还得在这儿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就是咱前些日子讲肝的时候，反复多次提到过。大家还记得当时我是咋说的吧？哎，这道题我跟大家讲，你真要是上学，这是值得敲黑板的。这是一道必考题，我相信啊，咱们老同志都没忘啊。但是呢，咱们再次的强调一遍啊，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临床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它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人体的五大功能啊。你比方说吧，五脏当中的脾，它的功能是什么？还记得吗？哎，很多老同志张嘴就来，脾主运化，是吧？咱们之前也详细的讲过运化的意思，它实际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要是用西医的器官来说的话呢，中医的脾包括了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每个细胞的代谢功能。那你说它跟西医的脾是一回事吗？完全就是两码事，对吧？为啥呢？因为西医的脾，它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器官了。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经常有人做手术，把脾切除了，切除了这个人还能活80多岁、90多岁。但是中医的脾呢，你没有它，我告诉你，一天你都活不了。那五脏当中的肝呢，同样的，中医所说的肝呢，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是吧？这个大家伙我相信呢，都耳熟能详了。那什么叫疏泄啊？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哎，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各种管道，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我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所以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利的宣泄过去，这个就叫疏泄。那这个是谁管的呢？这是肝的功能。那五脏当中的心呢，它也不是西医说的那个心脏，不是啊会蹦蹦跳跳的那个博血的心脏。中医的心呢，要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一下，大致就相当于大脑和神经系统，但是它也不完全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中医，只是约等于，就是大致相当于，不能说完全就是。实际上中医的心比西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啊，还要复杂的多。你看咱们中医总是说心神，心神，心和神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心经通畅，心气充足，他的神一定就会比较清明。那这个人做事就很理智，很聪明，思维很清晰。反过来，如果心气不足，元神失去了正气的滋养，就会出很多的问题。举例子，比方说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免疫力失

眠、多梦等等等等，都跟他有关系。还有更直接的，老年痴呆、帕金森，包括没有什么病，老年人反应慢，对吧？你看，同样是80岁的老年人，你跟他聊天，有的人反应就敏捷，啊，你给他讲一个什么道理，哎，他一听明白了，说个什么事儿啊，一遍他就记住了，对吧？包括动作也很敏捷，这都是神志清明的表现。但是，有些人呢，才60来岁，走路颤巍巍的，说点什么事颠三倒四，从身体到精神迷迷瞪瞪的，这是什么？神志不清，身体的协调能力下降，那这都是元神吃不饱的原因。所以啊，中医说心主神明，这啥是神明啊？就是你的神志清明，心气足，你的神志就能够清明。说这个神呢，很有意思。现代人往往一听中医说到心主神明这个话呢，很多人会说，哎呦，你这是迷信的，神明不就是神仙吗？神仙你都整出来了，你说你不是迷信吗？跟你讲啊，这儿你就错了。在这儿啊，神明的意思呢，不是神仙，而是说神志清明，明白了吧？用现代的话说，指的是咱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那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句，西医说那个泵血的心脏，在中医里叫什么呢？在中医里其实也有，叫心包，意思就是包住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好，那五脏当中的肺呢？说在传统上，大家往往认为它管的就是呼吸系统，对吧？其实不是。中医讲肺主纳气，这是呼吸系统的问题。但是还有呢，肺主肃杀，要杀死一些东西。那人身体里面什么东西需要被杀死啊？病菌、病毒，对不对？所以肺气是咱们免疫力的来源。说中医啊，有个说法啊，说啥呢？说肺啊，会把一部分正气散发到身体的表面，然后给咱们形成一个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胃气。哪个胃呢？保家卫国的胃啊。其实这个胃就说明什么呢？它能保护我们这个气，一层胃气，然后给我们挡住风寒湿邪。另外还有肺主皮毛，你像糖尿病患者到了后期，他会有一种并发症，什么呢？皮肤瘙痒刺痛，是不是？这就是肺气受损造成的。然后最重要的，肺管理全身的气，中医讲肺为相府之官啊，就像过去封建王朝当中的那个宰相。宰相是干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所以肺对于全身的气，它有一个统筹管理的作用。那么你肺气不足的情况下，气就要乱跑，人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得肿瘤、癌症。那五脏当中的肾呢，说的也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的那个两个腰子啊，中医的肾，你看肾主什么？收藏。收藏的意思啊，咱不用多讲，对吧？收起来藏好了。所以中医里的肾呢，是咱们身体里面气血的仓库。我们一直啊老用钱来比喻气血，肾就是咱们家里边的存折，旧社会财主家里的小元宝。你看我们平时说一个人

很富有，就非常有钱啊，或者说一个人很穷没钱，这个有钱没钱说的是他现在兜里的钱吗？不是吧，肯定说的是他的资产，就他存折上的钱，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肾气啊，在很多时候肾气就跟这个什么呢，气血是画等号的，气血不足就可以叫肾虚，而肾虚呢它就一定气血不足。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这个蚊香囊的五脏十二象。五脏啊，刚才咱们简单的捋了一遍，那十二香呢，就是通调五脏的十二种名贵香料，其中疏肝理气、调理一切管道问题的有酱香、乳香和没药，调理肾脏补肾壮阳、恢复中顺之气的有沉香、花椒，调理这个心气的有安神助眠的安息香，调理肺气虚的有苏合香和零陵香，调理脾气虚的有檀香、木香、丁香和藿香。说这十二香药材啊，加起来足足有30克，其中像是木香、丁香、藿香、安息香还好说，为啥呢？毕竟这些药材啊，相对来讲比较常见，过去就有的，但是酱香、乳香、没药、檀香和沉香，这都是近些年随着业务版图的扩大新添加的。大伙可千万别小瞧这几味香料药啊，都金贵得很。我们就以这个檀香为例啊，说最便宜的是国产檀香，一克差不多也要70-80块钱，好一点的是澳大利亚的檀香，好的啊，我说的是真正的檀香新材啊，要高达400块钱。而道地的檀香在哪儿呢？它是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一个叫麦索尔的地方。这个麦索尔的面积多大呢？这么说啊，差不多有4个澳门那么大。我这么一说，这个没去过澳门的人以为应该还挺大的啊，是吧？毕竟澳门它也是个特别行政区，跟咱们一个省属于是一个行政级别的。但实际上啊，澳门真的是很小啊，那可以说是小的可怜。在广东那边有一句老话，说广州城、香港镇、澳门街。那你这话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了，就说如果说这个广州城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那么香港可能算是一个镇子，澳门呢更惨了，只有一条街那么大。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可以看出来澳门确实不大。而麦索尔这个地方呢只有4个澳门大小，可见它能有多大？没有多大。你要是和香港比的话，更比不了，只有香港的1/10大小。而我们所说的道地印度老山檀香呢，就是在这么大的地方，它的山区老林中产出来的，可见老山檀的檀香它的珍贵程度。所以印度老山檀香正品真的特别贵，那很多时候啊，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而且因为老山檀的过度采伐，这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所以从2004年开始，印度啊就开始限制老山檀的出口了，严格控制出口大于50克的碎块及碎片。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有切成段的檀香，说我这是老山檀香，

其实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假的。咱们这个蚊香囊当中呢，里边用到了三克檀香，则是真正的正宗道地的印度老山檀香。所有的人可能会问啊，他的这个檀香怎么来的呢？这一说起来就话长了，说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啊正值金融危机啊，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大家还记得吧？人家特意去了一趟麦索尔，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个专门做老山檀香摆件饰品的加工厂，就在那个加工厂里，他们每天用当地开采的真正的老山檀香木来进行精加工，有的制作成摆件，有的制作成手串挂件之类的成品，制成成品之后啊，出口就不再限制了，这样他们的利润也能达到最大化吧，然后再进行啊销往世界各地。那在加工这些物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许多的木屑剩下来了，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处理呢？原本呢是打包一股脑卖给制作檀香精油的公司，但是由于那个时候赶上金融危机，一个是他们的挂件卖不动，另一个呢下游的精油公司销路大受影响，所以把木屑的这个价格压得很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生产蚊香囊厂家的老总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那边达成了合作，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印度老山檀的檀香木屑。檀香碎块是受管理的嘛，但是这些小的木屑呢不受影响。就这样，这个蚊香囊当中啊有了一些正道的道地的印度老山檀香的机会了。这要是市场上买那就贵了，是吧？但是咱们这个蚊香囊当中呢足足有三克之多，还有这个沉香也是一样。沉香用到的是海南沉香的一些剩料，要不说各行有各行的门道的，你不得不佩服这个老总的生意经，是吧？在道地名贵的药材剩料堆当中，给咱们找到的是金疙瘩的，也正是因为都是道地名贵药材，可以说几乎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咱们长期闻闻这个香囊都会有很大的改善。这说到蚊香囊的作用了啊，蚊香囊的作用呢有很多啊，但是具体下来呢我就总结了一下啊，它有三大作用。说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可以调五脏通心神。你看我们经常讲身心合一，说身心合一，身和心都很重要，身体要健康，心神更要健康，甚至来讲身体的病我们还好医治，心神的病想要医治好啊，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前面你看我们也讲了，心神不安不仅影响心的健康，也会反过来影响身的这个健康。咱们身体很多疾病啊，你像什么糖尿病、胃动力不足，甚至包括癌症、肿瘤，都是心神不安、心情抑郁有关。那么蚊香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调五脏、通心神。关于蚊香囊通心神呢，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故事。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下，大家听一听。说在清朝顺治皇帝，了解清朝的人都知道，这个顺治啊虽然是皇帝，但他的童年比较悲惨。为了让他坐稳皇位呢，他母亲孝庄皇后不得不做了当时的权臣多尔衮的情人。你说堂堂的皇太后，你都要靠着多尔衮上床来维持局面，那你说吧，
一个小皇帝，他能有什么尊严呢？那就是一个傀儡，对不对？所以他等到成年掌权之后，就把这个多尔衮从坟里拖出来鞭尸。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压抑的。按现代话来讲，其实他从小就有抑郁症的倾向。那当时的顺治皇帝排解内心痛苦的方式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佛学，他经常找京城附近有名的大和尚进贡，干什么？给他讲佛法，解心宽。第二呢，作为一个男人，他追求爱情来排解自己的痛苦，非常宠爱当时的这个董鄂妃。但是很不幸，董鄂妃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可以说精神支柱倒塌了。当时呢，顺治皇帝就大病一场，而且闹情绪，不肯吃药，不肯治疗啊，因为他这个人信佛嘛，他就一心的求死，心想我快点死吧，赶紧进入来世，再和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那针对皇帝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宫里的御医啊没有一点办法，所以呢，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就召集京城内各家药堂的掌门人，干什么？都解决问题啊。其实呢，大家都是名医，都知道说皇帝就是心窍抑郁，但不肯吃药，你谁也没法子。这个时候，当时就有山西的红顶商人和清廷关系保持得很好啊，他就向这个皇宫啊贡献了蚊香囊，悬挂在皇帝的寝宫里。你说起来非常神奇啊，闻了几天这个香味儿，绝食绝药好几天的顺治皇帝慢慢的就要求吃饭吃药，他不想死了。调养了半个月之后，身体恢复了基本的健康，按皇帝自己的说法，就是心中啊豁然开朗，想通了，不想死了。其实按照中医的说法，他这是大悲之后受损的心神恢复了而已。那当然了，抑郁症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呢可能离咱们大多数人啊他就是有点远了，是吧？咱们说蚊香囊这个养神的功效对大家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我觉得啊，一个是对失眠的调理，一个呢是让人在白天不睡觉的时候更有精神，这是个双向调节的东西。所以建议大家怎么用呢？晚上的时候可以挂在卧室的床边，安稳心神，有助于睡眠。说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随身携带提神醒脑，还能预防心脑意外的发生。家里头你像有子女开车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基本出门在外都开车，平时上下班也开车，到周末了或者节假日出去游玩的时候也都会选择开车自驾游。不得不说现在的出行不仅仅是交通便利了，人们出行的方式也显得更加的随性了，开着车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反正我是不开啊。咋说呢，主要是自己比较笨，驾驭不了那玩意儿，生怕一不小心一个走了神儿，那就要了命了。所以呢，说家里要是有子女开车的，就可以把这个蚊香囊挂在车里，闻着这个味儿，人就会特别的精神，不容易犯困。一个开车的人不犯困，相信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有多少车祸是因为司机犯困出的呀？当然，咱们绝对不是说挂上这个东西啊，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疲劳驾驶了。
那当元神劳累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挂啥都没用。毕竟咱们这个东西是养神的中药，而不是那种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对吧？疲劳驾驶是万万不可以的。我只是说正常情况下，人上了一天的班，有点劳累了，开车回家，他的精神好一点，安全性就高一点，对不对？讲完了蚊香囊的第一个作用啊，接下来咱们讲第二个作用。说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芳香通窍，尤其对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很好的作用。你像是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蚊香囊挂在屋里，它这个芳香开窍的作用对这些病的预防很有帮助。说这些问题啊，在中医理论当中都是神魂受损的病。说在这安国呀，有个老太太就靠每天闻这个香囊，明显感到记忆力恢复了很多啊，提笔忘字，做菜忘了放盐，下了楼不记得是不是关门了，就这种事儿少了很多。你看，这就是蚊香囊最直接的一个作用，对吧？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方面的人多不多？那大家就想一想吧，是吧？该咋解决？再有，这个蚊香通窍还体现在哪儿呢？保命救急上。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这个香囊，不只有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闻香服气、芳香通窍、保命救急的目的。实际上啊，我们佩戴一些沉香木、檀香木以及各种香料制作的手串或者精油，注意啊，我说的是真材实料的啊，不是化学方法合成出来的香精或者是假的木材，只要是真材实料的，仍然在关键的时候有救命的功效。那么这个生产蚊香囊的老总呢，他就跟我讲过一个事儿，说当时啊，他们有一群朋友在一起聚会，那正推杯换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忽然的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一看以后一下就急了，第一个人命关天呢，有的人赶紧就打电话，干什么？打120。其余的人呢，又是掐人中，又是石宣放血，可是这个人还是没有苏醒。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是专门做沉香生意的，身上就带着一串上好的海南沉香木手串。他见状以后啊，就把这个沉香木手串的链子剪断了，拿出来一个珠子，用筷子夹着，用这个打火机给点着了，用这个沉香木烧出来的烟去熏这个晕倒的朋友。就这样啊，熏了5-6分钟的样子吧，这个朋友就慢慢的恢复了意识。等到救护车姗姗来迟，这人已经能站起来走路了。那你不能说他能走路了你让救护车回去，为了保险起见，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发现是什么问题？突发性的心脏病。幸好有着沉香啊保驾护航，是吧？否则那个后果真的不敢想象。你看，一味沉香木效果就如此的好，更何况是一些香药配伍的蚊香囊了，是不是？那你这个效果呢会更好。所以啊，这里呢，我十分推荐大伙把这个小小的蚊香囊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或者啊，你就直接的带在身上，作用呢还是真的蛮大的。
无论是日常的调理身体，还是关键时刻的保命救急，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在真的危急关头，咱们哪怕家里多备几粒安宫牛黄丸、速效救心丸，可是如果患者牙关紧闭，你打不开也没办法，是不是？但这个时候有一个救命的蚊香囊不一样了，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最起码拖延一些时间，给救护车的到来争取一些时间，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啊。再有啊，蚊香囊的第三个作用就是长寿。这个我们看一下安国市的人均寿命就知道了，它比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都要高，属于是世界前列，既说明了文服药器的好处，同时呢也说明安国老百姓佩戴蚊香囊的好处。那么大家伙想一想，长寿究竟是什么？想一想，首先我认为长寿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什么前提呢？不生病，或者少生病，对不对？因为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就意味着咱们未来面临的风险越大。比方说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颈部动脉有个斑块，你说这个斑块对于我们身体而言会不会是一种风险啊？将来万一有一天脱落了，进入到脑袋了，脑梗就出现了，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的高，是吧？同样的，冠状动脉斑块会不会这样？也会。所以说啊，你身上的问题越多，你遇到的风险就越高，风险越高啊，你想健康想长寿的愿望啊，是不是就落空了？而蚊香囊呢，你别看它其貌不扬的，但是经常用它的人寿命变长了，这个是肯定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风险啊，是不是控制住了，降低了？那这些风险和隐患又是什么带来的呢？刚才我们说是各种各样的病带来的，对吧？说明咱得病的几率啊，怎么样，变小了。这就说明文药服气可以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让我们减少许多意外的风险和隐患，从而呢达到让我们长寿的目的，是吧？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吧。你看中医有一句话讲了，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气之病，下医治乙病。就是说真正好的大夫实际上啊是能够让人不生病的。而蚊香囊的长寿作用呢，其实就是让人少生病，不生病，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对吧？你看现在啊，这个大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治起病来的手段那真的是多种多样的。记得前段时间看新闻吧，新闻里说哈医大一个医生耗资7000万完成了一例换头手术。你看现在连头都可以换了，可见治病的手段高级到了什么地步吗？可是这些复杂多样，这些高顶尖的技术再厉害，能够让病人多活3年5年的没问题啊，但是能让他们多活20年30年吗？并不能，对吧？但是咱们九卦蚊香囊、九纹蚊香囊里面的芳香药气却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甚至也不用花什么钱，就能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这才是真正健康长寿，对吧？所以你看蚊香囊又叫什么呢？又叫长寿囊。好，这几天呢我们讲到了文药服气可以调五脏、去疾病、保命救急，还能长寿。
然后讲到了文

0: 胶囊，讲了它的来历、配方和作用。很多人呢迫不及待的想要，之前也有很多人特意跟我说，说冯老师，麻烦您呢给我们找厂家配一个香囊，说花多少钱无所谓，最起码我们用的放心。但是这个香囊我说了，要是给大家配的话太难了。为什么太难了？因为这里面有些香药，想要买到真的价格，说实话啊，太贵了。还好幸运的是有一个行内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都有这个，拿来文药治病救命，结果呢效果共振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全都是真材实料。最主要的，人家厂家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从来不去药商那儿去进原价药材，而是去药厂里面采购人家剩下来的香料。论药效，他们和真正的好药材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人家剩下的，就这些不用了，就被他收购过来，组成的这个蚊香囊方子。所以说成本就要比市场单独采购低上不少，这才让我们有这个渠道和机会接触到这个蚊香囊。那这两天呢，我跟安国生产蚊香囊的老总沟通过啊，这位老总呢因为做这种蚊香生意嘛，所以还挺佛系的，人家经常还去这个寺庙去进香呢，而且都是用的名贵的好香。一听我说是也是中医大夫，心里总惦记着这些忠实的听众，人家说了，烧香拜佛同时也要积德行善，所以这个蚊香囊在钱方面人家没有特别的苛刻，只不过数量不多，人家只给拿了999个蚊香囊啊。我呢也给人家象征性的转了过去一笔钱，以示谢意。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就敲定了啊，咱们就敲定在明天啊，从明天开始你打电话报名领取，每个人我免费送你一袋蚊香囊，这里面的药材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买保真的话，那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这次呢咱不用花这个钱，你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你能拿到的都是真材实料，是我送给你的。你拿到后呢，无论是挂在家里、挂在床头，还是挂在车里，或者随身带在身上，都是可以的，能调五脏通心身，芳香开窍，保命救急，还能让你长寿延年。这也算是我老冯头跟大家相识这么久了送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福袋。那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了。
1: 感谢冯老师又给广大听友准备了一次福利，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蚊香囊由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明天开始统一报名，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哎，章鱼哥， 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1: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0: 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从。

0: 分的证实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 嗯，
0: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啊，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

0: 有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 是吧？
0: 对。
1: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0: 嗯。
1: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0: 嗯，
1: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0: 嗯，
1: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0: 嗯，
1: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1: 对呀，
0: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1: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0: 嗯，
1: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
0: 啊。
1: 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

0: 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

0: 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了。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你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嘛，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哎，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

0: 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啊，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的精华，啊，这是地气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 人与自然

0: 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对，和谐统一。
1: 嗯，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笨重，对，
0: 笨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们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啊、
1: 嗯。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哎。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都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

0: 一个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
1: 啊，
0: 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啊，那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 所以你要还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

0: 是不是有点太悬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尽，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面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

0: 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您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0: 嗯，那还
1: 对，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1: 对呀、
0: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1: 对喽，没错。
0: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1: 对，
0: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1: 没错、我相信的。
0: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如起，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136集。
10: 喂，这哎，放心，我跟李庄主跟所有众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都同意我这次夜探玲珑岛是为公事，望大家行个方便吧。
11: 啊，哎，好吧，
10: 既然侠客爷吩咐，那我们马上给准备，来准备那3号的那快船。3号的快船新下水的，两头尖大肚，吸油汽油的，8名水手，而且经常使船，非常熟练，让佟林上了船。佟林登船之后，这焦师傅不放心，亲自给掌着舵护送佟林

八名水手加佟林焦师傅一共十个人起身赶奔玲珑岛。佟林坐在船头上，双手扶着船帮，再看江涛滚滚，星光射的水面，水面反着星光，大自然是真美呀。佟林看了看山在身边转动，空气甘甜可口，佟林心说多好的世界，可惜我命太苦了。我就记得旮旯我一降生啊，从明白事儿那天就没过好日子，总是累心的。现在人到中年，让我父母兄弟都不省心，全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害得雍亲王胤禛陪着我离开北京，这么多朋友给我帮忙寻找盗宝贼韩宝物之王啊，老天不佑，困难重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我这命怎么这么糟糕啊？我哪有这福分享受这自然美景？一旦老天睁眼，我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回到北京，我呀，向雍亲王辞职了，带着我的爹娘家眷回京南霸州佟家庄，把门一关，我忍了，还过原来的日子吧。春种秋收，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必这么风尘仆仆每日里争斗啊？要活这么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有时候佟林呢心灰意冷，有时候佟林呢热血沸腾，心呢都熟了都。哎，正走着呢，后面又追上一只快船，有人喊呐、啊：“兄弟，兄弟，等一等，对面船只，等一等，站住，站住！”借这个水音儿啊，听得非常清。佟林就一愣，回头一看，追了一只快船。焦师傅赶紧把船只一打横，等了一会儿，船追上来了。八名水手，一个掌舵的，船头上站定一人。到近前，佟林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追上来。两船并在一处，侯廷迈步到了佟林这只船里，一把把佟林给拉住了。兄弟，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老哥哥呀，这么大的年纪，为自己担心。佟林深受感动，把头低下了。哥哥，我实在受不了。我要求老哥哥能谅解兄弟的心情，我要夜探玲珑岛，跟司徒朗决一高低。那位说东侠怎么来的？东侠看出佟林思想波动，佟林不说身难受吗？想要歇着吗？东侠一瞅佟林说话词不达意，嘴说一套，心里想着心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东侠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一琢磨，哎呀，我兄弟承受不了了，别把他逼出事儿来。所以晚上他辗转不安，想过来陪佟林唠唠嗑，给他开导开导，结果一推门关着呢，叫了数声无人答言。最后东侠就感觉到不妙，用掌力把门震开，进屋一看佟林不在，再一找佟林的兵器也不在，就知道佟林赶奔玲珑岛了。老侠可不放心，忙的跟别人也没打招呼，是直奔江边。到这一打听说佟林刚走，焦师傅护送，说为了公事赶奔玲珑岛了。哎呀，把东侠给急的，
又上了只船，再和他撵到这儿。他拉住佟林了，东霞也非常激动，凶他，兄弟，你着急，哥哥比你也不次，虽然说是你的事儿，跟我的事儿也不差两样。先帝呀、啊，千万别冒险呐、啊！人们都为你的事情在动脑筋，我相信人多出寒心，自然能想出良策来。你头脑一热，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好兄弟，跟我回去吧。不，哥哥，我既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请您转告各位，我佟林感恩不尽，如果老天保佑我还活着的话，将来必报大恩，如果该着我死，我就死得玲珑岛，我也不愿意这么活下去了。哥哥，不是今天我耍驴啊，你要逼着我回去，我就抹脖子。这兄弟不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佟林从来没这样过，今天他拧上了。东霞一看怎么劝也劝不了了，好吧，海川呐、啊，我同情你，事情要轮到我头上，我比你还得急。既然这样的话，哥哥陪着你，舍命陪君子。哎呦我的哥哥，我太感谢您了，这多好，追人的跟着一块儿去了。两只船呢，他们哥俩坐一只船，另一只船在后头给巡风放哨，一前一后赶奔玲珑岛。这焦师傅一边走一边给当向导，快了啊，快了，拐过这弯儿去，这弯儿啊叫鬼门关，这个地方水势最狂啊，竟是漩涡。二位侠客扶好啊，扶稳当了。拐过去，眼前江面宽阔，就见点点灯光啊。焦师傅一指，到了，这就是玲珑岛。二位侠客也原谅，咱可不敢靠近呐、啊。这个司徒朗人称世界妙手啊，他跟这洋人学了很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所以把这玲珑岛修造的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江面里头拦江坝绝湖网层层密密，一旦靠近了船非翻不可，咱不能再往前走了。嗯，站住，站，停住，两只船停住了。东霞看了看这座玲珑岛，根细脑袋大，浮于水面，上面灯光闪闪，不用问，那是喽啰兵巡风放哨的。东霞呀问这个焦师傅，您看不从正面走，咱能不能绕过去？进不去，从哪也进不去，只是后山呢是悬崖陡壁，在岛子后边可能靠近。那好，奔后山。船只一掉头，转出五里多地，靠近玲珑岛的西侧。哎，小船贴着岛子站住了，黑乎乎的玲珑岛就在头顶上啊！这水拍打到礁石上，哗，小船是忽上忽下。东霞一皱眉，问佟林：“兄弟，咱也进不去呀，算了，就回去吧。”不。不能回去。佟林说着用眼旋嘛，哎，大哥，你看那是什么？东霞顺着手一看呢，是一条毛毛袋，这毛毛袋闪亮，是一条小路，咱就顺这条路进岛。谁知这条路通哪儿？管他哪儿呢！佟林电不凝神，蹭从小船上飞身登岛。东霞恐怕佟林万一有个错呢，紧跟着也窜上了岸，回过头来告诉这两只船别动，你们就在这等着，我们去去就回，假如不回来，你们就回八卦山报信，
就说我们两个人出了事儿了。

焦师傅点头，两只船在这挡着不提。单说哥俩，佟林在前，东侠在后啊。东侠拽出宝剑小听风，掩护紫面昆仑侠。佟林手提双月，往下一俯身，顺着小毛毛道转着往前走。究竟这条道通哪儿不知道，下边就是大江，一脚蹬空栽下去就完了。佟林本来见水就发晕，现在也豁出去了，哎，怎么地怎么地，恨不能一把把司徒郎给揪住。走出去能有二里地左右，佟林冷不丁抬头一看，唰，在眼前黑影一晃，好像这黑影手里还拎着什么家伙。佟林就一愣，哎呦，不好，莫非是倒子上暗哨不成？暗哨发现我们了，不然他不能这么慌慌张张跑，肯定给司徒朗送信儿去了。哎，不如我紧走几步把他抓住，逼着他给我引路和找着司徒朗。想到这，佟林一俯身，脚下加快，像箭打的一样是紧追不舍呀。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黑影一闪身没了，嗯，到近前佟林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大窟窿山洞，甭问，黑影钻了山洞了。佟林毫不犹豫也钻进洞去了，洞里黢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冷气透骨啊！他赶紧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啪一下打着了。这火扇子是夜行人照明的东西，借着这火光看了看山地里边，山洞里头全都是湿漉漉的，曲曲弯弯，不知通到哪儿，高一脚浅一脚，佟林就在后头追，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呢，闷得满身都是汗，总算前面透了亮了。佟林赶紧把火扇的纸面揣进白布囊，又走了一段路，从山窟窿里头出来了。一看那黑影还在前头呢，佟林又紧追了几步，前头无路可走，黑影站那不动了。佟林追得近前，把双月一分，呆，对面的人你往哪里走？对面这主连话也不说。容等佟林追得近前一看呢，吓了一跳，假人胶皮的，外边穿着衣服，手里拎把刀，脚底有弦，怪不得追不上呢。哎呀，佟林方知李坤没说瞎话，玲珑岛全是消息埋伏，我上当了，赶紧顺原路回去找老哥哥镇东侠。莫回身走啊，傻眼了，从哪儿来的变不出来了，那窟窿也找不着了，哎呀，老哥哥东侠也见不着了。佟林急得直冒燥汗，提着双月转去转来，这才看清周围这山呢全是陡壁悬崖，像镜子面一样，这个方圆足有15亩地大小。摘耳朵一听，好像有流水的声音，旁边有一条瀑布，借着星光看见瀑布旁站着三个一人多高的大字，涂着红色。佟林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仨字儿才别扭呢，镇海川。佟林一想啊，完了，犯地名了，我叫佟林佟海川，这块叫镇海川，把我给镇到这儿了，哎呀。

0: 明白我上了当了，现在是身逢绝壁，要上上不去，要走走不了，就活活把我佟林憋死在此处啊。佟林又转了有一个时辰没找着出去的路，你浑身有多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开，那么说他不会是平行十三丈五上吧？啊，十三丈五，这块有一百丈高，而且流光发滑，能上得去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到了这时候，佟林心头一凉啊！佟林呐、啊，你命该如此啊！你犯了地名了，你不死谁死？到这阵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不想活着了，把双月一吊个，把那尖子对准要害，心里说：“爷，太感谢您了，没有您拉着我的小辫往上扯，我佟林焉有今日？我就来世结草衔环，难报大恩万一呀、啊！爹爹，娘。”兄弟，咱们再见吧。人为什么要自杀？往往越想越没路，越想越没路，心路一窄，做出这种愚蠢的事儿来。佟林也不例外，他也是个人呐。一死全都解脱了，他刚然要自杀，就听头顶之上飘来一声清脆的声音：“佟林，住手！”声音这么熟悉，谁呀？佟林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仰面往山崖顶上看，看不真切。正在这时，就好像飞下两个人了一样，扑通扑通。跳到平地，闹了半天顶上系下绳子来了，人家顺着绳子跳下来的。这两个人跳下之后，慢慢来到佟林近前，左右站立。海川，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哎呀，真没想到，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师傅怎么来了？佟林赶紧把双月带起来，倒身下拜。师傅，弟子在此，我做梦没想到您能到这儿。就见两位道爷把脸往下一沉。海川，你要干什么？我看你比比划划，莫非要自尽不成吗？
1: 师傅，弟子感觉到我命太苦了，我活着没意思了，我打算抹脖子。
0: 呸！无用的奴才。何道元用手一指佟林呐、啊，你死得起吗？哎，你死，你马上死。我们哥俩煞费苦心传授你绝艺在身，叫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可不是叫你死。再者一说，人生一世哪有坦途，遇上点波折你就灰心丧气，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大丈夫？为师知道你有困难，不远千里暗中协助啊。海川呐、啊，不必自尽，要会司徒朗，不费吹灰之力。佟林师徒见面，何道元、尚道明啊，别的没说，先把佟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按新词儿说，严厉地进行了批评，说佟林，你太有点轻生了，一点挫折你也经受不住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再困难咬牙得顶住。
1: 何况有这么多人给你帮忙啊，你死得起吗？哎，你死了，医疗白了。那些朋友怎么办？事儿怎么办？你父母怎么办？为师我们又怎么办？传授你这些年的功夫，实指望你顶门立户，把咱们内家功发扬光大。你可好，跑这要抹脖子来了，孽障啊！你想想你这么做对不对？把佟林给批评的大汗淋漓，哑口无言呐、啊。师父说的对不对呀、啊？何道元、尚道明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把佟林说的简直都有点站不住了。您看看人这师父对徒弟多么认真负责呀，这就叫师徒的感情。你不像社会上有些师徒名义上是那么回事，结果实质上截然相反，徒弟背后骂老师，老师背后骂徒弟，嗯，跟人家没法比呀。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

0: 飞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137集。
6: 咱们单说何道爷训教铜铃多时，这才猛醒，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拉住铜铃赶奔北面悬崖峭壁上，系下了几根绳子，让铜铃围在腰里头，一打招呼顶上有人往上拔，把铜铃两位道爷都拔上去。铜铃等到了上面才明白，闹了半天上的还不少人呢，其中还有位道爷，铜铃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师叔古道远。古道远还带了20多个小老道，都是背背宝剑，手拿绳索。心说他们老哥几个怎么凑在一块儿了呢，也不敢多问。离开这个地点往前走了妖魔10里地左右，有一片小竹林，竹林掩映下有一座不大的小庙，叫五道庙。推开角门进去，铜铃来到正房屋里头，一看还端坐着一位道长，身穿鹅黄色道袍，蛙龙道冠，面如晚霞，隐然飘洒千心，背背宝剑。铜铃一看呢，见过，好像就李英见孙亮那回认识这道爷。哎呀，想起来了，正是自己的师大爷庄道琴，太虚上人。至此这四大隐士全都聚齐了，师父、师伯、师叔都在。铜铃赶紧倒身下拜，庄道爷伸双手相搀，拉住铜铃，感觉到万分惭愧。海川呐、啊，哎，师伯对不起你呀、啊！你看我这两位师弟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多光彩！可再看看师伯我收的徒弟李坤、李太极，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我欠你的情啊，不过海川你放心，我想什么办法也把欠你的情给弥补上。何道元上道明在旁边一听非常高兴，海川还不跪倒谢过师伯吗？给提醒，抓住这机会别错过。庄道爷说要弥补这个情，那就不是一般的。铜铃赶紧倒身下拜谢过师伯，等他站起来大家跪坐，铜铃仗着胆子这才问，师父、师伯、师叔，你们老四位怎么凑到一起了？怎知我被困镇海川，

0: 河道原本听冷笑一声，海川，嘿嘿，也慢说你被困镇海川，甚至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遭所遇我们全都知道。打你出事下山不久，我们一直在暗中跟踪，一直跟着你现在，你知道吗？喂呀，佟林这才知道老师一直在后边跟着来的，心说幸亏我没做坏事儿，我要做了坏事儿，老师要清理门户，我这脑袋早都搬家了。另外也想到老师用心良苦，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自己身上，我要不好好做人，我要不好好的学艺，我对不起我师父。师父师父胜过父亲。佟林激动的热泪盈眶。后来何道爷接着说，这不你在八卦山五镇赌输赢，后来上当受骗，法禅等人带着韩宝吴志广逃往玲珑岛，司徒朗把他们接受了，一直我们在暗中跟着，这些事情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海川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着急，有道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亮韩宝吴志广到了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跑不了了，你这官司该出头了。哎呀，佟林天这个高兴，多谢恩师。这四位道爷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让古道远负责侦查敌情，掌握玲珑岛里边的变化，封锁周围的江面，千万别让韩宝吴志广再跑了，还要保护国宝别受损伤。古老剑客领命而去。另外何道元上道明请示了师兄之后，派人打听玲珑岛外边的情况。到了第二天，有人回来禀报说，现在啊，八卦山出动了无数战船，铁扇寺那方面也来了好几百人，两家兵合一处要攻打玲珑岛，免不了江面上是一场血战。哦，师兄，既然如此，该着咱们露露面了吧。庄道也点了点头，先帝所说极是，咱这有船吗？船只早准备好了，小船三只就在江心后面。好吧，海川呐，咱们爷儿几个也一块起身吧，赶奔玲珑岛前山参战。咋事儿？这回佟林腰板更硬了，有两位老师和师伯，怕什么的？就这样弃暗登船，水手搬江摇弩，嗨、哎、呀，直奔玲珑岛的前面。咱们划分两头，单说镇东侠侯廷，前文书咱说了，他劝佟林回去，佟林不听，东侠没办法，怕佟林夜探玲珑岛有个三长两短，因此答应跟佟林双双探岛。结果一登上岛子，佟林撵黑影下去了，东侠就晚了一步，手轻小听风宝剑紧紧跟随，再找佟林踪迹不见。东侠一跺脚，哎呀，海川的要了我的命了，来回的走了六遍也没找着佟林呢。东侠自觉着佟林是凶多吉少，因为他知道玲珑岛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肯定佟林是中了机关埋伏了。东侠不敢耽搁，顺着原路回去，弃岸登船，让船只一掉头回八卦山。等到了八卦山呢，这天就似亮似不亮的了，这个家里头乱了套了。为什么呢？丢俩人，佟林没了，东侠没了。 大家坐这儿一参考，甭问，这两个人的家伙都没留下，肯定奔了玲珑岛了，暗自埋怨镇东侠，说佟林年轻火气盛，你那么大年纪跟着凑什么热闹，不管怎么说你应当把他劝住，你怎么还帮忙啊？哎呀，这怎么办？正想准备船只赶奔玲珑岛看个究竟，东侠回来了，佟林没回来，王师武、南侠、北侠、李坤都站起来了。没等东侠说话呢，众人就问开了：“海川呢？海川呢？海川哪去了？您上哪去了？”东侠一跺脚：“各位，惭愧惭愧，是这么回事。”众人闻听无不惊骇，刹那间大厅里鸦雀无声，每人脸上罩着一层乌云，就感觉到佟林恐怕要完呢，但谁也没说。你看刘晓在旁边听见了，一听师兄没回来，恐怕要出事儿，牛小都不干了，嗷嗷直叫：“我师兄在哪儿去了？我找我师兄，你们怎么他妈都不言语？我找我师兄。”他带头一喊，年轻人也说了话了：“各位老前辈，低着脑袋伤心有什么用啊？干脆拉家伙带队伍攻打玲珑岛，要看看我老师、我师叔究竟如何。”对，攻打玲珑岛。事到现在，谁也没有良策了，再沉稳的人也沉不住气。李坤跟王石谷、北侠、南侠众人一商议，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赶奔铁扇寺通知雍亲王胤禛，让铁扇寺的英雄好汉准备快船赶奔江心集合。你算他们办了多少事儿？单说铁扇寺的雍亲王就等着佟林的信儿呢，佟林这一离开他，胤禛都没脉了，坐不稳，立不安，耳鸣眼跳，心思烦乱，怎么那么难受？他就怕出事儿，结果出事儿了。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佟林夜探玲珑岛，至今未回。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哎呀，海川，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我也不活着了。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抽出来400挂零的人，列队到江边，租用民船，是打鱼的那民船呢，全包起来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就这样领了一支队伍赶奔八卦山，等他们到，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驾。雍亲王往左右看看，独不见佟林，那心都碎了。他问大伙：“各位侠客爷，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啊？说呀，海川能不能出事儿？”北侠只好过来安慰：“王家千岁，只管忘安，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会有事的。”南侠也说：“无量天尊，王家放心，贫道会蚂蚁神像，已经给他算了一卦，海川不会有事的。”哎，但愿如此。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赶紧赶奔玲珑岛吧。是，就等王爷您。各位啊，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能有一千多号吧，太有了，这么多人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爷，我们早都推选好了，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就是您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我们大家听您的。我，哎呀，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王爷，您别客气了，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您了熟读兵书，孙子兵法，您都啃烂了都，您还客气什么？指挥这点人，在您身上来说，信手得来。王爷，您就别客气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愧领了。雍亲王怀抱令旗令箭，往虎头州正中央椅子上一坐，两边的船只雁翅拍开。雍亲王吩咐一声：“擂鼓开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这船队就开动了，是直奔玲珑岛。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船是压江而来。路上无话，到了玲珑岛的正岛。正岛哪？东边，这是属于正面，也是属于前边。船只抛锚，雁翅拍开，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胤禛站起身形，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啊、哦，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根儿细脑袋大，戳在江心跟独头蒜那个形式差不多少。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不知是死是活，是被擒了，是遭了不测了。海川呐、啊，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海川没事儿，我们把你救出虎口。海川一旦遭了不测，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一个不留啊！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雍亲王对佟林呢120个够意思，这玩意儿可不是演戏啊，这是发自内心的。雍亲王吩咐一声：“来啊，讨战！”这头一讨地骂阵，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司徒郎冷笑了一声：“他妈的来的，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朗何许人也，既来之则安之，我叫他们有来无回。来了，准备战船亮队。”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阿弥陀佛，大哥且慢。哎，什么事儿，兄弟？不能亮队。据方才报事的人讲，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以贫僧之见，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您了干脆就不勒他，也不理他，闭门不战。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靠近了咱就揍他，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法禅呐、啊、我明白了，你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 干什么不打呀？我要闭门不战，等于贪生怕死。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的厉害。这块我说了算，你少插言，列队。司徒朗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一不二，吐吐嘛是个钉，法禅怎敢再说话呀？何况这也不是他家，他跑这住着是客情，求人家庇护，这就更显得心虚，不敢多言了。外边列了队，司徒朗抱着日月五星轮，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登上飞虎舟，来到江面。两军对员，司徒朗在椅子上蹲着，这位没人形，抓耳挠腮的，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他往对面看了一看，哎，法禅呢？弥陀佛。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他是谁？法禅看了看，啊，大哥，这就是铜陵的靠山呢、啊，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当今皇帝的四儿子。铜陵要不靠着他，能有今天吗？啊，嘿嘿，他也来了，听我的啊，抓活的。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哈哈哈哈，呵呵，来的人头挺齐呀、啊、大概都来了。我说对面哪个是头，跟我说几句话吗？雍亲王一看呢、啊，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不知道他说什么。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这个人是谁？李坤赶紧介绍，爷，这就是司徒朗啊，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不是东西，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搬不倒骑兔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此人乃罪魁祸首，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李坤过去跟他搭话。
1: 谢谢爷。
0: 李坤站在船头上，点手换小船，小船到了江心，离着大船不远，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刷啦一打横，李坤这才说话，司徒朗，我李坤跟你说话。司徒朗往前凑了凑，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啊，我当是谁呢？李坤呢？问李坤呢，我跟谁说话？我不能跟你说话，为什么呢？你是个软骨头，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我得找那英雄好汉，你给我滚回去，滚。那李坤叫混元侠呀，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叫司徒朗羞臊一顿，实在有点挂不住，混元侠晃太极图，大战司徒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 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一颗不起眼的白菜凭什么被古人尊为菜中之王？苏东坡为何对他念念不忘，甚至亲手种下赠与挚友？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0: 白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不起眼的蔬菜，它价廉物美，四季常有。从北方的炖菜到南方的清炒，从寻常百姓的腌菜缸到国宴上的开水白菜，几乎无处不在。可就是这颗百姓当家菜，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文化逆袭史。古人尊称它为松，说它有松树般凌霜斗雪的节操。大文豪苏东坡为它躬耕，为它赋诗，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礼物送给高僧。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为它鸣不平，称它为菜中之王。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它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要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呢，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

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啊。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

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落了，都被这个水里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不等它长大，啊，这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浮法与吴京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浮是什么呢？如浮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吴京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啊，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咱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啊。那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我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啊，养不起那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

0: 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从生长快到产量高，从种植易到营养好，再到做法千变万化，白菜的这五大优点让它成为寻常百姓家中最踏实的底气。可就是这样一种朴实无华的蔬菜，却并不只出现在寻常人家的灶台上。细数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名垂青史的文人大咖也对白菜情有独钟。他们不仅爱吃白菜，甚至还亲自下地种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写进诗词歌赋里。那么大文豪苏东坡为何偏偏对白菜念念不忘？他亲手种下的白菜，笔下赞美的松，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滋味与情怀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0: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家长。平明将露湿，并案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蟹黄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呐，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微风吹来呢，轻轻的摇摆。未认筐菊仔，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敢专享。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 也是十字花科云苔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豚、小羊羔、豚、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啊，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
1: 苏东坡种白菜送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吃出了情意，吃出了禅意，可见白菜虽廉，在文人雅士心里却重过千斤。不过东坡先生吃白菜还算雅致，到了寻常百姓家，白菜可就彻底放开了，炖、炒、腌、拌，甚至做成馅儿包饺子，怎么好吃怎么来。它既能混迹于街头巷尾的粗茶淡饭，也能变身为皇家御膳房里的精细佳肴。那么古人究竟还有哪些千奇百怪的白菜吃法？那些看似普通的家常做法里又藏着怎样的智慧与讲究呢？
0: 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西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

0: 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锁听试。这个锁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锁听考试。这个锁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锁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锁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锁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恩，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之后盛大的阅兵式上，还没有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当天下午的4点35分，当战车方队行进在天安门检阅台前时，蓝天白云之间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17架飞机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一批接连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整个广场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的欢呼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与装甲部队铁轮滚滚的震动声汇合在了一起，震撼着千年古都。参加这次飞行的方怀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他领衔制定了开国大典的飞行计划，并且驾机受阅。他参与组建了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空军人才。方怀是如何成为翱翔天空的飞行员的？此前他在长征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在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计划中，方怀为什么建议受阅飞机带弹飞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驾机参加开国大典的开国少将方怀。

1917年，方怀出生在江西余都，这里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他是从硝烟中走过来的铁血将军，参加过

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并全程走完了长征路。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饱尝战火洗礼，他从贫苦子弟到开国少将，是人民空军的航空火种。同时，方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首批飞行员，用自己的革命的一生讲述了一个无比精彩的传奇故事。因为家境贫穷，方怀出生以后不久就被父母过继给隔房的伯父做继子。在伯父资助下，他读了2年私塾。12岁那年，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怀加入儿童团，2年以后又加入共青团。那时没满14岁的方怀已经对红军、共产党有了朴素的认识。1932年1月，方怀参加了红军。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等。1933年光荣入党。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而这时，方怀已从红五军团转入红一军团，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在长征中，方怀多次担任收容队的队长。后来他回忆说，虽然当时不在一线打仗，但收容队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调队人员跟上部队，收容调队人员之外，还要抬担架，把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长征的路上险象环生，方怀印象最深的是湘江战役，这是他们打得最苦、牺牲最多的一次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那清澈的河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场景，方怀的眼圈都会泛红。在会里，方怀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带领青训班的同志们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行动。方怀回忆说，在长征路上睡眠不足那是常有的事，有些战士甚至练就了站着就能睡着，一边走一边打盹的特异功能。当时差不多所有官兵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能睡上一觉就好了。有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一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大家实在是太疲劳了，很多人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敌机炸弹一下子炸死了20多名战士。当时方怀因为被临时派往山上去执行一个任务，走在半山腰上，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侥幸躲过这一劫。当然方怀有一次也因为瞌睡差点丧命，那是1935年11月的一个晚上，部队从湖南挺进广西，因为一路行军疲惫，再加上又冷又饿，方怀一边走一边想睡觉。大家趟过一条河以后，走在队伍中的方怀睡着了，扑通一下摔到一个大坑里。因为天黑，谁也没注意到他。等他醒来从坑里爬出来时，队伍已经走远了，他只能坐在路边等后面部队来了再跟上去找自己的部队。爬雪山时，方怀有一次走着走着又睡着了，后来踢到一块石头疼醒了。他感慨地回忆说，幸亏当时疼醒了，很多小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醒过来。还有一次在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方怀的不远处爆炸，炸起的泥土几乎把它埋掉了。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方怀正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室里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忽然来到教室，通知包括方怀在内的24名红军战士到校部卫生队去体检，同时要求他们不能告诉外人这个消息。12月底的前几天，方怀接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找他谈话。方怀预感到谈话跟这次体检有关系，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走进了陈云办公的窑洞。

见面以后，陈云很亲切地问了问他的基本情况，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方怀读其中的一篇文章。听完以后，陈云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陈云告诉他说，中央准备选调一批红军战士到新疆去学习航空知识和飞行技术，还告知他已经通过体检了，并且询问方怀的想法。方怀一听，去学飞行，喜忧参半。喜的是党组织重视自己，要培养自己，但忧的是航空知识、飞机驾驶那是科学技术，自己文化低，害怕学不好，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后来经过陈云、谭政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方怀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从长征一路走来，这一路上遭遇敌机的经历，方怀是历历在目。每当遇袭，战友们总是怒目朝天，心里不服气地对着敌机咒骂：“哼，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不可。”基于这种经历和情感，当党需要方怀飞上天时，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完成好学习任务，成为红色空军的优秀飞行员。就这样，1938年1月8号清晨，方怀等1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期望，坐大卡车从延安启程，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终于到达新疆迪化市，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开始了崭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新疆边防航空队在1938年3月1号举办了欢迎新学员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之后，方怀跟一同前来的19名学员住进了新疆航空大队的集体宿舍，跟上学期来到这里的学员住在一起。但是跟方怀一起来的这群学员大多是文化底子薄弱，能识字的都寥寥无几，这离教官所要求的目标差了10万8千里。但是这些苦出身、文化低的战士们刻苦学习，攻下了诸多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不错，全数进入初教机训练。1938年4月8号，这是方怀终生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方怀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飞上天。这次飞行以后，艰苦的飞行训练就开始了。每个飞行日，在天蒙蒙亮、机还没有打鸣时，学员就必须早起训练。学员还必须得轮班担任地面值班员，做好机场地面的飞机起飞、降落的辅助工作。一天工作下来，不管是谁都累得精疲力尽。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方怀他们不仅顺利完成了初教机上的全部训练科目，还获得了非常好的初考成绩，全程没有一个人被淘汰，也创造了新疆边防航空队学员的新纪录，受到顾问和教官们的表扬。1942年2月，方怀正式毕业了。正当他想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时，新疆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军阀盛世才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反动本质。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都被他囚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他残忍地杀害。这时，方怀和战友们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坚持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后来经过党中央营救，方怀等100多人在1946年7月11号回到了延安。1946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就是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9月20日，方怀等从新疆归来的31人同刘善本等4名国民党空军的起义者一起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947年秋天，方怀担任学校训练处政治协理员，后来担任第4飞行大队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方怀调入军委航空局工作，并担任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怀一生当中最为自豪的是

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但就在开国大典的5个月前，国民党空军出动6架 B-24 轰炸机轰炸了南苑机场。那次空袭以后，军委航空局把各航校的飞行人员和可以参战的飞机全都调到了南苑机场，并且在8月15日成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对于是否让肩负着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参加受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考虑了很久。在当初的阅兵计划当中，并没有空军参阅，毕竟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是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并不甘心。8月下旬，在一次商讨开国大典事宜的集体会议上，领导们决定空军参阅。当时飞行中队成立才几天，飞机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或者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时驾驶飞来的飞机，机种不但复杂而且老旧。聂荣臻要求航空局2-3天之内制定好参阅的详细计划，阅兵计划是由方怀牵头拟定的。接到任务以后，他连夜起草受阅计划，一连2天没合眼，赶出了空中受阅的方案。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等。当时方怀等人来到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受阅方案，后来他回忆说，他参考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受阅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一是安全，二是中央领导同志便于观看。同时方怀还向聂荣臻建议说，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空军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要带10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是禁止带10弹的。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少有的。但方怀的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怀跟战友们抓紧时间训练。当时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一条跑道要飞3-4种飞机，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一般都是方怀先飞。方怀说，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领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按空中受阅的需要，飞行员飞行技术要过硬，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受阅机群在华北航空处飞行队的组织保证下，经过将近20个飞行训练日的刻苦演练，圆满完成了全部受阅训练计划，达到受阅规定的要求。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聚集了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红旗、彩绸、鲜花、标语汇成了喜庆的海洋。下午3点，备受世界瞩目的开国大典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新中国从此诞生。而这一天对于方怀来说是神圣光荣的日子，自己即将接受领袖和人民的检阅，想想就心潮澎湃，热血翻涌。下午4点，无线电里传来了准备出动的命令，跑道上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滑出跑道，方怀率领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 C-46 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 P-51 战斗机编队。飞机起飞以后，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进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4点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
最后是由方怀率领的三架教练级编队。当教练级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飞机最低时距离地面只有400米，当飞机飞过天安门上方那蔚蓝的天空时，参加庆典的无数军民仰望天空，为拥有了人民空军而自豪，为拥有了人民空军而感到振奋。4:41，空中分裂式圆满结束，各飞行分队全部安全降落。作为这次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机长，同时又是飞行计划起草人的方怀，也终于放下了他那颗悬着的心。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荣光的经历之一。开国大典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方怀因为担任战备值班，守候在电话机旁，没能参加这次宴会。后来方怀得知，宴会上朱德对受阅部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怀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等职。1951年，我国组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以培养我军空军军事人才。毛泽东主席任命方怀为首任校长，而这所航校正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在方怀主持下，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空军人才，为我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方怀历任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方怀被授予少将军衔。2019年2月16号，开国少将方怀在武汉逝世，享年102岁。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平原枪声》，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济南人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自己的队伍，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平原枪声》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之一，后来多次再版，并且被改编为连环画、电视连续剧、电影、评书等，在全国广为传播，影响了几代人。《平原枪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作者李小明与战友们在济南抗战时期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是怎样反映作者在枣北县敌后抗战的经历？李小明是怎样以枣北县抗战历史为蓝本创作小说的？而《平原枪声》又是怎样成为了红色经典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经典《平原枪声》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李小明。1920年12月，李小明出生在河北衡水枣强。

呈现。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李小明历任中共萧张镇区委书记、分区青年救国会主任、济南五地委青委书记以及青年营营长、旅宣教科长、中共枣北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47年夏天，他南下大别山，历任金寨县委委员、麻布区委书记、固始县南集团剿匪指挥部政委、金寨固始霍丘工委书记、剿匪指挥部政委、固始县委书记。当时他剿匪除霸，进行土改，征运粮草，支援解放军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李小民历任中共河南省潢川地委秘书长、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武汉市郊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在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平原枪声》《破晓记》《风扫残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李小明不仅是小说《平原枪声》的主要作者，更是枣强县抗日战争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李小明回忆录《回忆》这本书，李小明以自己和战友们的战斗经历为蓝本，把自己和战友的形象糅合在一起，塑造了游击队长马英这个艺术形象。从马英身上更多的能看到李小明自己的影子，其中取枪、智斗白集会、狱中斗争、七打萧张镇、策反等等，这些战斗都是李小明亲自经历或参与指挥的。小说《平原枪声》中三打萧张镇的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真实的历史是七打萧张镇。李小明作为主要指挥员，参加了攻打萧张镇的历次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智取萧张镇据点和萧张镇歼灭战。根据地方志记载，1944年的春天，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号召开展百支枪活动，要求清沙帐期间每个县委缴获100支枪。在这次会上，李小明积极表态，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这时的枣北县大队只有30-40人，怎么能缴获敌人的100支枪呢？敌人当时有1-2千人，靠硬打肯定行不通，必须找到敌人的弱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行。于是李小明带着刘英和2名侦察员，在夜间涉水翻墙去萧张镇据点侦查。当时的萧张镇据点是日军强占了原来萧张镇的教堂改建而成的，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外面是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但是李小明发现据点内围墙门外有一座废弃的房屋，于是决定在此设伏攻克据点。县大队在刘长据点方向故意布设了疑兵，带领民兵白天公开行军，故意开枪诱敌，还派了几个村长到据点里去谎报军情，使得刘长据点的敌人误以为是正规八路军部队来了，于是他们蜷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而县大队声东击西，在夜间开到萧张镇。7月15号凌晨，28名指战员潜伏到萧张镇据点内围墙门外的废弃房屋里。拂晓，东北风大作，乌云翻滚，天昏地暗。值班的伪军认为刘长据点告急，本据点是安全的，于是他们按时开了大门，放下了吊桥。不料28名指战员冲了进去，经过激烈战斗，伪军见大势已去，只能扔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次战斗缴获了枪支64支，而县大队无一人伤亡。正是在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战斗中，我军部队得到了锻炼，战斗能力大大提高，这也为日后的萧张镇歼灭战奠定了坚实基础。1945年后，随着抗日队伍的逐渐壮大，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战争形势的转变让萧张镇据点的日军没有办法跟县城据点保持正常联系，而随着粮食供应的枯竭，据点的日军决定外出抢粮。这时李小明决定向上级求援，调集全县的兵力，一举歼灭这股敌人。4月12号早晨，萧张镇据点的200多名日军和伪军都外出抢粮了，据点里只留下少部分人。

日军在他面前残忍地杀害了战士老魏，老魏的鲜血流到了李小明的脚下，而日军把军刀架在李小明脖子上威胁他，他仍然是面不改色，英勇不屈。被俘以后，李小明没有暴露身份，在监狱中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后来被营救出狱。他在敌人内部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在伪壮丁训练所里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安插下很多内线，这也是枣北线敌伪工作的开始。1942年在济南429反扫荡战斗中，为了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李小明在敌人夹缝当中左冲右突，多次跟敌人遭遇。1942年6月，刚刚担任枣北县委书记，他就吃了一个当头炮，在东梁党村被日军包围，幸亏他机智勇敢，与日军当面周旋智斗，才平安脱险。后来在枣北县其他地区，他曾经三次遇险，敌人抓不到李小明，就在他家人身上发泄，仅仅在1943年把他家抄了三次，让他的家人无家可归，还把他二弟抓到县城里去严刑拷打。枣北县大队在李小明的正确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一次次涅槃重生，从一开始的两个班发展成了三个中队，700多人。县大队攻据点拿炮楼，在日本投降前解放了枣北县全境。枣北县有伪军9个中队，1000多人，被枣北县大队整建制消灭的就有6个中队，再加上零星的小战斗，枣北县大队8年来把所有的伪军部队消灭了一遍，打死了日军中队长中村，在琉璃仓口歼灭战和渡烟战斗2次战斗当中歼灭日军50多人。1955年以后，党中央号召在青少年当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李小明经常应邀去学校讲革命战争故事，台下的青少年们听的是津津有味，他们把最心爱最崇高的红领巾给李小明戴上，希望能经常听到他的革命战争故事。这时李小明想，我如果把这些革命故事写出来，不是会对更多的青少年有帮助吗？烈士们伟大精神的激发，青少年们的期盼，还有责任心的驱使，让李小明产生了以亲身经历创作小说的冲动。在动笔以前，他先是有选择性地看了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像《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等，这些书都给了李小明很大启发，也都进一步坚定了李小明的创作决心。在创作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李小明的脑海变成了一个大舞台，七大嚣张镇据点、景观村伏击战、琉璃仓口歼灭战，一场场难忘的战斗场面在他脑海里一幕幕的反复上演。绰号小砍刀的抗日英雄张兰峰，枣强杀日军第一人李朝宗，人称七星子的抗日老英雄张永炎，战友们的形象像放电影一样在李小明眼前一遍一遍地回放。沉浸在过往战斗回忆中的李小明经常夜不成寐，坐卧不宁，故事是千头万绪，纷乱复杂，不知从何处下笔呀。慢慢的，李小明找到了故事的头绪，脑子里有了整体的构思，在这个基础上列了提纲和人物表，从1956年夏天开始了小说创作。当时李小明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工作繁忙，只能用业余时间去创作小说。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湿热难耐，沉浸在创作状态的李小明顾不上这些，进行着艰苦的创作。他第一篇写的就是攻打枣强县嚣张镇的战斗，这次战斗是李小明亲自策划参与指挥的，战斗细节他非常了解，他一下子就写了万余字，交给了语文老师李昌伦去修改。过了几天，李昌伦老师说，故事写得很生动，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看，说一开头就被吸引住了，如果还有类似的战斗故事，希望你啊继续写下去。李小明把亲身经历的10几个抗日故事串联起来，没有做任何的艺术加工，写了10几万字，取名为一个抗日游击队的故事。

当时李小明每写完一章，就把稿件拿给战友和身边的同事们看，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些老战友反映说，你写的这不是小说，人物刻画的不够生动。写小说要把人写活，要体现出每个人独特的性格特点，不能是千人一面。像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都是青年女子，但性格各不相同，即使把他们的名字盖住，也知道哪段话是谁说的，这就叫性格特点。另外像《水浒传》当中的李逵、鲁智深都性格鲁莽，勇敢勇猛，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点。像鲁智深是粗中有细，有勇有谋，而李逵是率直真诚，脾气火爆。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李小明按照老战友的意见，把故事做了一些艺术加工，他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重新改了一稿，大约20多万字。李小明的创作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的首肯，并且推荐给了湖北出版社。但遗憾的是，稿子不久被退了回来，李小明又充实了一些内容，又改了一稿30多万字，又由于黑丁推荐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但没过多久，稿子又被退了回来。在此期间，李小明又先后调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武汉市郊区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小说的修改。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派韩安庆同志帮助李小明来修改稿子。韩安庆比较年轻，写过几个短篇，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他们俩一起一章一章地仔细研究修改方案，经过字句斟酌、推敲琢磨，形成了平原枪声的第4稿。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专门为平原枪声定稿召开了2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与会者的意见。而李小明与韩安庆听取意见以后，又改写了第5稿、第6稿，送到上海收获杂志社发表。因为读者反应良好，北京作家出版社在1959年10月出版了《平原枪声》。就这样，历经3年的艰苦创作，6亿起稿的《平原枪声》终于跟读者见面了。《平原枪声》出版以后，被改编成了连环画读物、电视剧、电影、评书，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教育和感动了几代人。1961年12月。天津美术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平原枪声》的连环画，由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的著名连环画家傅鸿生手绘，全书一共分为5集，分别是《舌战红枪会》、《郑敬之智斗群魔》、《杜平巧破铁壁阵》、《赵振江神枪退敌》以及《黎明前的战斗》。因为绘画精良、故事曲折，这一套《平原枪声》的连环画出版以后，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销量很大。接着河北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等又出版了很多版本的《平原枪声》连环画，并且多次再版，让几代青少年都受到了红色教育。1988年，编剧马志凯把《平原枪声》改编成了电视剧本，受到当时衡水地委相关领导的重视，决定把它拍成电视剧。同年9月，电视剧《平原枪声》开机仪式在原衡水地区招待所举行，小说作者李小明、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郭伟等人都在开机仪式上发言祝贺。在电视剧拍摄的1个多月当中，李小明跟马志凯一起在现场指导，李小明还邀请战友刘英、张静一起到枣强、衡水、南宫等地选取当年跟日军战斗过的地方作为拍摄场地，再现了《平原枪声》小说里描写的济南地区抗日战争的场面。对于拍摄工作，李小明非常认真，经常在夜里找马志凯商量剧本的修改意见，拍摄战斗场面他更是场场必到。他说，抗战时期济南地区打的是沟壕战，就是在村与村、路与路之间挖出交通沟，村路相连，村村相连，打起仗来可攻可守可退，与地道战发挥的作用旗鼓相当。
为了尊重历史事实，第二天剧组就组织群众在肖张镇东里纸坊村挖出了一条交通沟，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1989年，电视剧《平原枪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轰动了大江南北，各省市地方台相继播出，并且多次重播。2001年，由何群执导的《平原枪声》电影问世，反响热烈，好评如潮。2010年，海润影视又再次把《平原枪声》搬上荧屏，先后在多家卫视播出，收视率非常高。另外，《平原枪声》还被单田芳改编成了评书播出。可以说，多年来《平原枪声》所演绎的革命故事弦歌不绝，历久弥新。《平原枪声》是枣强县抗日战争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之歌。它所蕴含的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革命斗志，不仅融入到济南人民的血液中，也成为激励大家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38集。
3: 司徒朗当众羞臊混元侠李坤，李坤呢真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不由得火旺胀壮，用手点指司徒朗：“呸！我姓司徒的，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李坤念及前情，不管怎么说，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咱们甭说别的，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只要在你玲珑岛过，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留，有这事儿吧？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路过玲珑岛，你也见面分一半，你是分文不花，有你这么干的吗？我手下人不服，哎，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拿你当亲人，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我也好言相待，始终没跟你翻过脸。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咱这么说，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我还不问，我还不理，我可以吃亏让人。但是你收留了法禅，收留了韩宝、吴志广，触及了国法了，我不能答应啊，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说司徒朗啊，你最聪明不过，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你司徒朗再能耐，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韩宝、吴志广还跑得了吗？我希望你看清形势，彻底悔悟，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你发话，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把国宝交出来，念你是个浑人，我在雍亲王面前多给你加几句美言，或许免去你的罪名。相反的，司徒朗啊，你可要自讨苦吃，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闭住你的臭嘴，我弟兄们哪一个要他的狗命？他这一发话，后边有人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对付他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爷韩忠、韩殿远。再看韩忠，手擎锯齿飞镰大砍刀，点手换小船，飞身行，跳到小船上，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那位说他怎么敢以小反上啊？您那是不了解内情，从表面上看，八卦山八位庄主，大爷说了算，大爷是一把手吗？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长短不齐。你别看称兄论弟，实质一转脸，谁也不服谁。 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我强兵不压主，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俘夺八卦山，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修了好几十年呢，什么都现成的，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不？这就叫利令智昏，光看利没看着害。多么聪明的人呢，也难免犯这毛病。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船快如飞，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韩忠把三角眼一瞪，大哥认识小弟吧，老五，嘿嘿，是我。哎呀，怎么说呢，想不到咱们弟兄败了交情的，追其根源，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你耳软心滑呀，你一听这佟林把你下马爪了，什么佟林领着那些骚干零碎一拜八卦山，你不知所措了，什么五镇读书营，你给自己找借口，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兄弟我对你是十分不满。我大哥，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哥，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从此隐居山林，武林之中除名，再别倒腕，再别报号了，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这人们不是说，你看看，不怕硬的。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司徒郎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这人们挺着胸脯，不畏强暴，不像你似的给佟林这伙人当了哈巴狗，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我脸上都发烧啊！我呀，李坤呐、啊！你还想支吧支吧吧，如果动手五爷奉陪。李坤一听这话，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嘿呀，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心中暗想，好你一个韩忠韩殿元呐，真是忘恩负义之辈，你就忘了十五年前你正走背点儿，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呢，给你娶妻，给你安排住处，提了小辫往上提拔你，叫你做了第五把金交椅，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血口喷人，这种人纯属白眼狼，干脆伸手得了。还没等伸手呢，后边又来一只快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七快如飞，哗就到了。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庄主兄弟，用不着你伸手，闪退一旁，交给玉兄了。李坤回头一看，谁呀？北侠秋田。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

0: 李坤点了点头，小船一没回归本队，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那时候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有原因。北侠在大船上站着，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哥哥长兄弟短，哎，他听着不爱听。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恐怕他不忍下手。北侠看出来了，今天呢是一场血战，手软不行，雍亲王也不能通过。想到这，点手换小船，才来到两军阵。李坤那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心说也好，我呀真不忍心下手，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那就让给北侠吧。就这样，李坤回归本队，单说北侠秋田，晃掌中碌碌大宝剑一道寒光，呆，韩忠，时任老朽否？哈哈啊！北侠客，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正是，韩忠啊，咱们都是练武的，心里头都有数，你掂掂分量，你那两下是不是我的对手？要觉着不行，你赶紧回去替换旁人，你叫司徒朗过来，你别做他的替死鬼。啊呸，老匹夫休得猖狂，你招刀吧。蹦起来就是一刀，斜肩铲背，北侠往旁边闪身行，跟他就斗在一处。韩忠能耐不？有两下子。这个人要论他的身份武艺，够个侠客。为什么没称侠客呢？就因为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怎么地，人缘差劲，没人捧他，所以仅送了个绰号叫清风过柳柳叶猫，形容他身法特别快，不配做个侠客。咱们要说实在的，他这把刀可也真不含糊。大话又说回来了，分跟谁比？跟北侠比的一块差一大截。书说简短，二十个回合，北侠剑走上盘，扎他的脸挂双目，啪啪啪就三剑。他一看出手如电，剑走如飞，有点慌张了，用刀背往外一挂宝剑，哪知道北侠是虚招，手腕子一翻，剑尖下滑，呲溜奔前心来了，一道冷气冰凉棒硬着就到了。韩忠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啊，这一剑直透后心，在后心都露出来八寸多长的剑苗子。北侠手腕子一拧，往回一收宝剑，韩忠是摔倒在船板之上，双手一捂前心，那鲜血顺着手牙缝往外窜。韩忠还说呢，
1: 我没活够，还想活，
0: 还想活呢，漏气了，活什么劲儿？身子一翻，砰一声是跌落江中而死。北侠一皱眉呀，老侠可八十多岁了，不爱杀人，今天没办法呀。心说话，同贤弟，倘若你要遭了不测，在天之灵莫散，愚兄算给你出了一口气呀。把宝剑一瞬，鲜血不沾。北侠斗丹天继续骂阵，哪一个还来？
1: 好啊，老匹夫秋天，你慢走，毛家来了。
0: 小船是直奔战场，船头上站定一人，手提分水狼牙村，是黑面大汉，50多岁。北侠一看认识，平常跟他处的还不错呢，正是八卦山六庄主贺勇贺殿章。北侠经常跟李坤接触，有时候到八一厅，这贺勇啊，贺老六喝酒的酒量最大，陪着北侠没少喝酒，但是今天翻了脸了。这小子见着北侠是大放厥词，北侠是君子受杀不受辱啊，眉头紧皱，点了点头。贺老六，别的话别说了，要给韩忠报仇你就动家伙吧，你以为我不伸手呢？我砸死你。像风了一样，这条兵刃是呼呼刮风，但是他怎么能是北侠的对手呢？北侠的宝剑也长，光剑苗子4尺多长，适合在这个场合伸手。老英雄抖擞精神，虚然飘摆，那小辫都飘起来了。20多个回合，剑走中盘，扎前心，挂他的两肋。贺老六一看啊，怀中抱月，用狼牙穿往外一扑了。你倒想想，北侠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他这是个普通的兵刃，架得住碰？他往外一扑了，正好碰到剑苗子上，擦亮亮亮亮亮亮，把兵刃削为两半。兵刃这一失去作用了，宝剑接茬往里走，正好在小肚子给削上。
1: 我也没活够，
0: 他也没活够，那想活也不行了。北侠手腕子一拧，往外一撤剑，死尸晃了晃，是栽倒在江中。北侠一看别打了，杀俩人了，倒脱宝剑，小船掉头是回归本队。老侠个来到船上见雍亲王，爷，我回来了。雍亲王还挺高兴，好好，痛快痛快，老人家这几手活玩的真漂亮，总算给我们在场的众人出了气了，您累了请到旁边歇着。第三阵铁背罗汉法禅，这个老家伙手中提着日月方便连环铲，上了小船，来到江心，哇哇暴叫，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北侠。北侠刚回去能出来吗？正在这时，南昆仑司马道爷转身过来了，无量天尊，爷驾千岁，贫道冤枉。哎呀，老侠客，您受累吧。好好，既然如此，多加谨慎，料也无妨。上小船，船头翘翘着，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到江心，跟铁背罗汉法禅那只小船来个头顶头，船只站住了。道爷把浮尘一祸，慈悲眉道术方便演冤征啊，无量天尊，是法禅师父吗？阿弥陀佛，有这么念佛的，把法禅都气坏了，脸蛋的肉直崩。啊，我当是谁呢？是司马

0: 道也。
1: 正是贫道。法禅师父，我怎么说呢？要说祸打跟头起，坏事就坏在你的身上。法禅呢，你不爱听，贫道也得说，谁让咱们都是出家人呢？虽然我是三清弟子，你是三宝门下，僧道有别，毕竟咱们都是出家人，都是得道之人，我们不应该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法禅大师，你回忆一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你纵容包庇韩宝、吴志广，才惹出了一系列的麻烦，使多少人毙命，使多少人受伤，多少人受了株连，直到今天你连点悔悟之心你都没有啊！你继续在此作恶，今天你看看眼前的形势，你还能威风几天？贫道不忍心你遭受杀戮，今日出场主要为劝你而来。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们虽然说不能立地成佛，起码有个大彻大悟啊。法禅呢，你还想伸手吗？你要想走到哪块才算一战？司马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用得着你教训我吗？我走到哪算一战，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牛鼻子，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回去，你把北侠给我换过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老五老六报仇。如果不听，你可要做他的替死鬼。三说两说说翻了，老道也有脾气。司马空点了点头，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贫道开杀戒了。抓，把拂尘一甩，甩给后面的小和尚，就铁扇寺来的，把拂尘给接过去了。再看司马道爷，把袖面挽了挽，丝绦勒了勒，探膀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刘彩虹出鞘，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夺人的耳目，冷气逼人呢。往下一塌腰，练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法禅，请你进招，你接铲吧你。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39集。
3: 搂头便劈，司马孤往旁边闪身，把铲躲过，宝剑往里递，法铲闪身躲过，两个人蹿蹦跳跃就站在一处。80回合没分输赢，那还得说法铲真有两下子，但南侠的宝剑虽快，不敢碰他的方便连环铲，因为那个铲的杆儿太粗，那是冰铁打造的，把宝剑崩坏了犯不上，就得使巧招赢他，故此耽误时间了。打去打来，道爷拉剑抽身便走，拉了个败势。法禅呢，力令智昏，以为南侠怯战了，拉大铲在后头就追，眼看追得近前，法禅把大铲一立，攒足了10乘10的力量，牛鼻子你给我在这吧，拍下来了，哪只铲也落下来了，南侠踪迹不见。南侠那身子有多快，你都没看清怎么个变化，一闪身跳到他的小船上，躲到法禅的身后。法禅往前使劲，身子往前一抢，来个大猫腰，南侠到他后边，把宝剑一立，心中暗想，贫道真要开杀戒了。一晃手腕的宝剑平扫直奔法禅的脖子，正好法禅呢往上一抬头，这么功夫宝剑就到了，再想躲势比登天，就在这血脖这地方噗，这一宝剑给推上。再看法禅肉乎乎的大脑都咣当一声摔到台板之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嘣，咕噜到水中。南侠抬腿蹬死尸，连人带大铲踹落江中。南侠身形往后倒退，无量天尊，贫道果然开杀戒了。哎呀，这不像出家人。又一想，哎，对呀，杀恶人即是善念呢，有什么不对的呢？对，还得接茬开杀戒，抖精神要斗司徒朗。南侠斩了法禅，引起轰动，雍亲王在坐船之上看得清楚，控制不住悸动的心情，雍亲王站起来了，也忘了身份了，大拇指一挑，好，杀得好，给道爷记首功一剑。他高兴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面，有一面乐，那面就哭，这面高兴，那面得难过，对立统一吗？法禅一死，司徒朗可受不了了，在椅子上一蹦多高，把双轮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啊！司马空牛鼻子，你慢走，我司徒朗会你。点手换小船，他也上了船了，还没等开船这么个功夫， 顺着大江江岔的西南方向刷来了一只快船，船头上站的紫面大汉怀抱子母鸡爪鸳鸯月，正是佟林佟海春。背后三位道爷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还有几个小老道，还有位道爷古道远没来，古道远

0: 人奉命。
1: 巡查玲珑岛，恐怕韩宝、吴志广跑了，在外围打埋伏，所以没来。哎呦，有人眼尖呢，就看见了。哎爷，各位，佟霞可没死，回来了。雍亲王伸着脖子，揉着眼睛一看，哎呦我的海川呐，海川你到这儿来，我在这儿呢。他声比谁吵着都大。佟林听得真切，告诉使船的一转舵直奔雍亲王的坐船。小船靠到大船上，佟林一掌身窜上大船。别人先不顾，先看雍亲王啊，把双月一放，佟林倒身下拜，爷让您担心了，海川呢、你没事吧？你雍亲王还哭了。还佟林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爷我怎么会有事呢？您看我头上脚下这不都挺好吗？你哪儿去了？你真叫人担心呢！你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海川呢、我不乐意说这丧气话，我总觉着你死了。没想到你还真挺好，还怎么回事？跟我说说。爷您别着急，听我说说经过。大伙全被拢过来了。南侠一听佟林回来了，小船掉头也回来了。南侠挤到人群里的，拉着佟林，仔细倾听佟林讲述经过。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呀、人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呀。雍亲王这是真高兴了，眼睛倍儿亮，哼，吉人自有天相吗？真不假，南侠算卦算的还真灵，他说没事还真就没事，哈哈哈哈。海川呢，你这一回来你知道我多高兴。佟林说，先等等，我给您介绍几个人，别光自己说话呀。这阵儿把师父师伯请上大船，这三位高人一字排开来见雍亲王。雍亲王一问呢，哎呀，佟林的两位老师，佟林的师伯都来了，自然高兴啊。彼此见礼之后，又给在场的各位做了介绍。其实呢，像这有名的人有的都见过，有的慕名没见过，彼此打过招呼。按佟林这个辈分啊，以他为衡量，这三位倒也是长辈。其实那岁数也差不得了什么悬殊，那不行啊，辈儿不能乱，都以长者相称。这时有人看过座位，几位道爷坐下，群雄环立在左右。庄道秦往对面看了看，一皱眉，无量天尊，爷贫道罪孽深重啊，全怪我眼珠没长准，看人看离了，我怎么就收了个司徒郎，把我浑身的能耐十之七八传授给他，他拿着我的能耐是为非作歹呀、爷您忘安，这个罪魁祸首是跑不了的，交于贫道将功不过。说着庄道秦点手换小船，亲自出马。这船呢，一直过了江心，来到司徒朗的坐船，是飞身跳上船板。这多宽敞，上什么小船？司徒朗一看是师傅，先是一愣，还有点不服劲儿呢。后来大面你得交代得过去，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背好，跪倒在船板上，师傅一向可好，不孝弟子司徒郎叩见恩师。司徒郎啊，你还认识你这个老师吗？哎呀师父，别看您把我除了

0: 的疾病与冠心病病因接近，需要我们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泡脚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养生方式，但对于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可就不一定适合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告诉您哪些人要慎重泡脚。特别想请大夫给我讲透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这儿更适合，就是那个泡脚。
2: 嗯，
0: 因为其实好多大夫都讲过啊，你是不是您这儿更专业？
2: 嗯，
0: 你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说足浴嘛，泡脚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但是我们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朋友能不能泡脚？而且到底该怎么泡？还有是哪些人不能泡脚？或者我们在泡脚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周围血管疾病科的专家是不是更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
2: 对，张老师，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碰到一些患者问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那个病人群里边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从我们周围血管科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泡脚呢，我们是分类来讨论的。首先呢，一部分患者呢，老年患者，他尤其是天冷了或者脚凉啊，他是泡一泡脚他会感觉舒服一些啊。但我们科呢，我对于这些患者呢，尤其是对于脚凉啊还有一些不舒服这些患者，我会建议他呢不要泡的时间特别长。另外呢，水温不要太高。尤其是呢，就像有些患者他脚凉，他可能觉得诶，我是不是温度比较高点会舒服一些，烫烫脚。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烫脚，烫完了以后整个腿脚的颜色都发红了。如果要是腿脚这个部位呢缺血，就像脉管炎呀或者刚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呢温度不要太高，一般37度38度左右就好了。嗯，如果温度高了以后呢，也就是像我们老年人，他可能皮肤感觉他会减退，如果温度太高呢，他可能有些时候把皮肤烫坏了，他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让他泡那么长时间。另外呢温度也不要太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伴有血糖的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呢他会伴有腿凉脚凉脚麻，说哎我泡泡脚啊行不行啊。因为我在门诊当中呢见过一个患者，他是由于脚凉然后自己在家呢泡脚。由于呢糖尿病患者呢大多伴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他的脚的末梢了感觉是减退的，他觉得脚特别凉，他这时候呢温度特别高，一下呢把皮肤烫破了啊。这时候呢又本身就伴有血糖高，容易导致这种皮肤的感染。所以伴有这些疾病呢或者脚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水温呢都是37、38度，这时候温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泡的时间呢不要特别长，尤其是呢像老年人患者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足够了。
0: 嗯，另外我想提示大家一句，就是我们可能用手去试这个水温不一定很准确，就买个温度计可能几块钱吧。
2: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手的温度，尤其是老人他自己感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他又想泡一泡啊热乎热乎。就是从我们就是说有一些那个些同事什么的，平时跟患者就是讲，一般就是下肢缺血性的这种疾病是禁止患者泡脚的。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怕这种患者一泡坏了，本身下肢缺血，缺血的时候你假如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会加速它的皮肤末梢的它的这种有氧的这种运动，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代谢会增加，本身下肢就缺血，一旦温度高了以后呢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对于我的患者来讲，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中药给他外洗，但是呢我对他的温度和时间是有明确的控制的。无论是有些时候我让患者外洗泡脚，或有些时候呢我一看他下肢缺血比较重，我会用另外一个办法，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的一种外敷，或中药的一些踏字，或中药的一些熏，这样呢能减轻他局部的缺血。因为如果要是水脚缺血的，它这种末梢如果泡在它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会加重它局部的缺血缺氧。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有周围血管病变的朋友，其实都要慎重泡脚，你要想泡脚的话要咨询一下医生呢？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像我们年轻人啊，要基础正常的，基础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我们可以正常的泡，这是没问题的。但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它伴有的伴有血栓，有的伴有缺血，所以有的伴有感染，所以这种患者呢，泡脚一定要慎重。因为是老年人，感觉脚凉了以后呢，要尽量是检查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血管缺血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泡脚。
0: 嗯，就是我们在泡脚之前，其实我们是应该去检查一下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下肢周围血管病变。
1: 对，
0: 因为我好像还听说有人有血栓，然后因为泡脚泡的这个血栓移动，然后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1: 它由于它那个血管受到热的刺激以后呢，它会有一些热胀冷缩的一些反应，有些时候呢会加重它的缺血，有的时候呢会影响它的血循环，所以呢就是尽量有这种血管疾病的呢，尽量诊断清楚，听从大夫的建议，然后再自行的这种进行泡脚。嗯
0: 嗯，然后我还想问，如果我检查了，我身体是健康的，我的没有下肢周围血管的疾病，那我经常泡脚有没有帮助能够预防周围血管病变的发生呢？
1: 像我们正常情况下下班回家了，泡泡脚，它会改善你的血循环，会浑身会舒服一些，它对身体啊，对身心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但是呢，你要想通过这个泡脚要预防这种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个
0: 不太够。
1: 对，这个作用效果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周围血管疾病啊，那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关的一些病因。那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及早去就诊，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对对对，反正现在一般，就诊啊、看病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各个医院基本上，有些基本大的医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周围血管科。它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血管的检查，会帮助咱们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样呢治疗起来呢也更有针对性。
0: 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但有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一般不能泡脚，如果您把握不好，最好咨询医生。特别提醒吸烟的朋友，烟草对血管的伤害极大，尽早戒烟吧。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

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儿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
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
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乞讨，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之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
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

十一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三万五，下十一个将近四十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十一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

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1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1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2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4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

0: 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四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四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膏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膏，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膏，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膏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膏，结果好多客户用老膏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膏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

0: 期的节目吧，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0: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0: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0: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0: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0: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0: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糕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糕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糕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1: 啊。
0: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糕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糕，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糕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

0: 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3: 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一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一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3: 完，我就涉及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啊、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3: 哎，我就要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也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起码这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1: 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知道吧？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这没觉咋地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
0: 快速反应，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嗯，
1: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房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弄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1: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好。
1: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1: 我说没事。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1: 睡眠都挺好。
0: 嗯
1: 嗯，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1: 一点事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0: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
0: 啊、
1: 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1: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1: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没错啊、
1: 嗯，
0: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嗯、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嗯、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啊，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3: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

0: 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1: 哎，好的。
0: 您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都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我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0: 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一肿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我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呗、
1: 哎、
0: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打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
0: 了
1: 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膏，没有接触过胡家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膏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自主多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 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哎呀，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呼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呼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呼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呼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呼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不信您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
0: 好的，
1: 好了，
0: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没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

0: 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做好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让西瓜细菌暴增的三个习惯被很多人忽视了。很多人爱用的吸管杯有多脏呢？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为了防范应对今年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自然资源部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其中明确，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零起始调整为2月零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7: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5: 西瓜作为消暑生津的夏日水果，目前已经进入了消费旺季。买回家的大西瓜通常一次吃不完，切开放久了又容易变质。每年夏天都有很多因为吃隔夜西瓜患急性肠胃疾病的案例。那么西瓜切开后能放多久？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一般来说，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基本上是无菌的，一旦切开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从而随着时间延长开始腐败变质。 西瓜个头较大，不容易一次吃完，含糖又高，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会成为很好的细菌培养剂。夏季高温高湿，也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一般来说，西瓜放置四小时内，无论在室温还是冰箱，都可以放心食用。西瓜切开之后，在室温或冰箱里保存超过24小时，都不建议食用了。切开之后，如果需要超过8小时再食用，应该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储存。那么隔夜的西瓜还能不能吃呢？其实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是否及时冷藏，切的刀、盖的膜是否干净，冰箱里有没有交叉污染的东西。西瓜上的致病菌来源主要有3个重灾区。首先是刀和砧板生熟混用。刀具和砧板是常用的厨具，由于厨房潮湿的环境和食材残留，很容易成为细菌、霉菌滋生的温床。所以说，切西瓜前要洗干净刀和砧板，并且和切生肉的器具严格的分开。通常先切果蔬，建议选塑料材质或者是有抗菌涂层的合成板。另外，冰箱当中存在交叉感染，虽然冰箱的低温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但是不能够杀死已有的细菌，特别是冰箱管理不当的时候，发生交叉污染的风险很大。像鸡蛋壳容易携带沙门氏菌，如果交叉污染直接入口的熟食，就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冰箱储藏呢，一定要生食分开，切开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上层，或者是放在专用的储藏水果的保鲜的抽屉当中，千万不要让西瓜直接和生蔬菜、生豆腐挤在一起，更不能让它接触到生肉、生鱼和生海鲜等等。另外，保鲜膜看一下卫生不卫生。很多人喜欢把保鲜膜挂在水槽、砧板附近的墙上，这样处理完食材就能够直接的贴上放冰箱里。那么这种做法虽然方便，但是呢会使处理食材的时候汁水溅上去，导致保鲜膜被污染。那么夏天想要安全健康的吃瓜，挑选存放和食用都有安全的要点。第一呢是看，选纹路整齐清楚、深浅分明的。第二是摸，瓜皮光滑、手感结实的是好瓜，发黏或者是发软的则为次瓜。第三呢是颠，成熟度越高的西瓜分量越轻，同一品种体积差不多大的西瓜越轻的越好，过重的多为生瓜。第四呢是听，把西瓜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地弹拍，发出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的为好。切开一个西瓜之后，先把马上要吃的部分留出来，其余不吃的部分不要切小块，而是要立刻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冰箱储藏一定要生熟分开。即使把西瓜放入冰箱保存，也建议在24小时内吃完，放置时间越久，西瓜变质的可能性越大。像严重口腔溃疡者、消化不良以及肠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正在服用某些中药的人、高龄老人、肾功能不全者、刚运动完的人，这些人群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容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很多人爱用的吸管杯有多脏呢？很多人认为带吸管的杯子更方便，喝水的时候既能够防止洒漏，还能够避免呛水。有人说用了吸管杯，不知不觉能够喝进更多的水。其实直接和口腔接触的吸管是一个清洁死角，可能让你在喝水的时候同时喝进多种致病菌。吸管杯的清洁盲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吸管杯与普通长口杯的区别有两点，首先它结构复杂，吸管内部是细长的管道，弯折处、咬嘴、杯盖的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位构成大量的清洁死角。其次，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吸管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长期使用的饮水用具。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吸管，建议优先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食品级材料。 并尽量避免选用结构过于复杂难以清洗的款式。夏季吸管杯应该做到即用即洗，千万不要搁置

0: 不管，
1: 否则残留物干了之后会更加难以清洗。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深度消毒。那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是拆，将吸管、咬嘴、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配件全部拆下，不留任何的隐蔽角落。第二步是刷，使用专用的细长吸管刷，反复的刷洗，确保刷毛覆盖吸管内壁所有的区域，重点处理 U 型的弯折处。第三步是泡，对顽固污渍可以用 10% 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半小时左右，软化生物膜之后再清洗。第四步是消，硅胶材质的配件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塑料和杯体部件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清洗之后呢，应该将所有的配件倒扣在通风处，彻底晾干之后再组装。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是变色，应该立即淘汰。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天。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

0: 水凝漫雾藏，线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日前，睢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收到上级高危资金流动预警信息，辖区一名女士存在大额取现风险，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之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处置，立刻尝试联系当事人开展线上劝阻。面对民警，起初女子称准备支取7万元现金是用于子女婚嫁事宜，但民警细致观察女子的言行神态，判定其极有可能深陷诈骗圈套。
4: 赚钱吗？那个人转确定啊？
5: 我不管我啥。
6: 你和那个诈骗分子是怎么联系上的？
3: 为守住群众财产安全，民警陪同女子返回住所核实钱款，确认7万元现金仍完好留存。
4: 这钱什么时候取的？
6: 我们来找你老伴儿。
3: 民警仔细询问后发现，有陌生人员长期向女子灌输虚拟币投资相关内容。女子已经预约当天15点车辆前往临城镇，疑似准备按照诈骗分子指令线下交付现金。面对民警询问，女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说，
6: 是因为她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5: 我说哪有电信诈骗啊，我还真是这样的，没有人骗我。
3: 民警随即联合女子家属共同耐心劝说，持续开展长达4个多小时的反诈宣讲与心理疏导。经过反复阐释说理，拆解诈骗套路，女子终于放下戒备，完整道出受骗全过程。
6: 你不是用这个跟人聊的吗？你怎么告诉我？
5: 我不告诉你吗？
3: 了解完整案情后，民警当即告知女子此类刷单虚拟币投资骗局的常见作案手段，清晰揭露犯罪分子牟利套路，并建议其将7万元现金交由家属妥善保管。
4: 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就是骗子，你信谁？
5: 我不要信你呀。
4: 阿姨，你行一行吧。
3: 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汉福雅园小区西门南侧的人行道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外溢的污水中混合着油污，导致一些市民摔倒。这个问题反映多次，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反映之后，记者和铜山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到现场调查核实。记者看到，大约100米的道路上，到处坑坑洼洼，浸满污水，很多硬井盖被车辆碾压得破损不堪。当天天气炎热，整条路上的气味让人难以接受。一起来到现场的铜山城管局市政所所长张文义表示，接到反映之后，他们就已经会同铜山街道对路面开展了清理工作。
7: 同安办事处呢，已责成物业公司对他这个污水的进行了一个抽除。我们安排我们环卫处的清洁人员对现场的油污的问题呢，进行了一清扫清除。油污造成污染路面现象，给行人带来通行不便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已清除完毕。
3: 张文义解释说，经过初步查看，沿街商户的污水管网口径较小，管网经常堵塞，造成污水外溢。下一步，铜山街道办事处将会牵头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这条人行道的权属管辖问题，还有待调取档案资料之后再确定。但铜山区城管局将对道路先行修复，预计一周之内修复到位。张文义说，
7: 我们已会同市政养护的队伍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查看。第一个呢，对于道板的破损问题，我们安排呢，我们的施工队伍呢进行了一个养护，破损的区域我们进行一个修复。对于这个硬井盖的问题，确定这个井盖的权属单位是属于哪个单位， 由具体的权属单位进行处理。第二个，确保我们修复的路面和井盖之间处于同一水平面，这个不要存在这个层差的防止通行不便的问题。
3: 团市委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徐州青年卡的宣传，这张卡有什么作用呢？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说，徐州青年卡是徐州市面向青年群体推出的综合性服务卡，采用线上小程序加线下联名借记卡双形态设计，旨在为在徐及来徐青年提供政策、生活、金融等一站式便捷服务。
8: 我们给徐州的青年这个整体的做了很多的这个权益的整合，包括我们全市100家的青春小店啊，他们的一些优惠券在这里面就能一键就获取到店铺里面呢，就能直接的核销使用。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年卡这个借记卡这一块呢，我们是联合南京银行，我们给青年争取了很多的这个出行的福利。比如说你领取我们这个卡片之后呢，我们能享用30次的这个免费坐地铁，或者呢是全年的100次免费坐公交等等的这些权利。
3: 施部长还介绍，徐州青年卡主要面向年龄在14到45岁。
9: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2: 他是谁？
13: 我儿子。
14: 我丈夫。
15: 我爸爸。
12: 他的职业是
13: 军人。
14: 军人。
15: 爸爸是解放军。
12: 他当兵多久了？
13: 8年了。
14: 3年。
1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3: 太辛苦了，
14: 太让人担心了，
15: 太久不回家了。
1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我在
13: 因为那是他的梦。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接触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 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

0: 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供水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2: 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9: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

0: 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9: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9: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9: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年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0: 国际方面，本月7号，
14: 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恒元。
15: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烟火！
19: 怒放烟火，烈日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衢州，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省委书记信长清、省长刘晓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台风八危防御战。市委书记松乐伟在衢州分会场发言。
0: 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研判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分析研判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研究安排应对台风八危工作。
6: 市长沈俊峰检查主城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落细防范举措，做好万全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主动仗。
0: 从企业跑腿到服务快跑，衢州经开区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
6: 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
0: 名单发布，江苏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6: 首先请听衢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
7: 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今年9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江苏，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进入临战应战关键阶段。7月11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战。信长兴主持召开调度会，视频连线各社区市，他指出台风巴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多，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四个不怕科学防治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进入应战状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信长兴强调，要全面落细各项举措，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全力守住安全底线。对渔船回港、人员上岸、作业停工等硬性措施要再次核查准确，对海上设施要加固到位，对城市低洼易涝区域、下穿立交、地铁隧道、地下空间、在建工地等风险点位和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农村老旧危房、看护用房、涉水路段、漫水桥和农业基础设施要重点盯防，消除隐患，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群体要精准排查，专人负责。

0: 与江河湖海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等关键部位要加密巡查巡护，确保平稳度汛。无论是预警预报、应急响应，还是转移避险、抢险救灾，都要打足提前量。特别是对涉险人员，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方位压实责任，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履职，担起责任。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刘晓涛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加密信息发布，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组织好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围绕江河堤防水库、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化工园区、城市运行、电力通信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抓好避险排险工作，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市委书记宋乐伟在徐州分会场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领导吴卫东、孙祥在徐州分会场参加调度会。视频会后，我市召开续会，就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行再部署。宋乐伟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进入应战状态，紧盯关键领域、重点部位，加强工作调度和会商研判，全面掌握风情、雨情、水情，一旦遇到险情，及时应对、果断处置。要细化防范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监测预警，严格社会面管控，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提前做好重点人群转移避险准备，确保各项举措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推动责任层层传导到镇村一线、到户到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俊峰就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做出具体安排，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确保监测预警及时到位，防御措施细化到位，城市安全保障到位，应急物资储备到位。
1: 记者杨瑞报道。7月11号，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研判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部署要求，分析研判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研究安排应对台风八威工作。会上，市气象局通报了第9号台风八威最新预测情况，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分别汇报防御应对台风工作举措。在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沈俊峰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全市上下务必保持高度警醒，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俊峰强调，防范应对极端天气要充分认清形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和我市工作要求，过细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主动仗，聚焦重点领域，强化巡查值守，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备齐备足应急抢险物资设备和救援力量，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应急救援，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趋势，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完善重点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强化宣传引导，广泛普及防台风。

0: 和减灾避险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提升避险自救能力。沈俊峰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使防汛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立足职能，密切配合，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机制，凝聚起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合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台风防御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上下游信息实时共享、互通联动，做到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工作安全防线。副市长孙翔参加会议。
1: 记者文德义报道，7月12号，市长沈俊峰检查主城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防范举措，做好万全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主动仗。在绿地世纪城三期地下配电站房，沈俊峰现场了解设备运行情况，要求备足备齐各类防汛防台风物资和抢险装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强设备巡查管护，确保安全稳定运行。来到位于徐州汉文化景区西侧的如意湖塘坝，沈俊峰查看景区安全风险点位示意图，了解塘坝流量、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水情，加密巡查巡护频次，确保平稳度汛。在徐州地铁二号线科技城站，沈俊峰现场检查点站物资储备情况，了解防汛应急处置措施，要求认真落实应急处置预案和安全管控措施，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严防积水倒灌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来到德基集团徐州 A 地块工程现场，沈俊峰实地检查基坑、塔吊等安全状况，强调要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加固塔吊、围挡等设施，强化工程项目周边人流管控，全方位做好安全防护。在鼓楼区琵琶养老服务中心，沈俊峰深入食堂、医务室、日间照料室等处，了解养老中心运营和防汛备汛情况，要求做实做足各项前置防范举措，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快速响应，妥善处置。沈俊峰在检查中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抢抓时间窗口，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前置救援抢险力量，滚动摸排，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和共享互通，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副市长孙翔参加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从企业跑腿到服务快跑，徐州经开区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
0: 军地联合送喜，录取通知书送抵，徐州少年携笔从戎，逐梦网安军营，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

0: 愿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记者陆伟、王德义报道。企业审批环节多，材料重复提交，来回跑腿耗时长，一直是经营主体创业经营、项目建设的痛点。为精准破解办事堵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项目开工集成审批基础上，创新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固定流程转向按需组合，从企业跑腿变为服务快跑。徐州喜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出版物互联网销售、零售、文艺创作等业务的初创公司。上个月，公司代理人只跑了一次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就办下了营业执照。徐州喜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人罗鑫：
5: 作为我们初创公司，时间确实就是金钱。我们正常来办业务呢是要跑两趟的，但是现在我们办这个营业执照和出版物呢，我们只需要一趟就可以了，这边直接帮我们全部解决，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让我们这个往后续啊经营更有信心了。
4: 为精准打破传统审批模式流程固定、事项捆绑，企业只能被动遵循这一堵点，今年六月初，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主动打通部门业务孤岛，推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并联办理全新模式，将企业开办、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不同阶段的多个高频审批事项统一归入乐高式自选审批事项库，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从事项库中自由选择需要办理的事项，然后一次性提交材料并联办理。该模式启用以来，相关申请材料从原来的38件压减至20件，办理环节由21个精简为3个核心环节，审批时限从72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大大提升了审批效率，缩短了企业等待时间。目前，徐州经开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件量占施工许可总办件量的99%。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受理发证科6级专员隋飞：
6: 通过高频自选组合进行标签化、模块化处理，企业平均提交材料减少40%，办理的时间压缩了60%以上。改革自六月初运行以来，已服务企业20余家。个性化组合办理超过50件，企业满意度100%。该项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为全省高校办成一件事提供了可复制的经开样本。
4: 下一步，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丰富乐高式自选审批事项库，优化跨部门联办机制，迭代升级一件事集成服务，以更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3: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7月10号上午，徐州一中高考考生任子贤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校方亲自送达的录取通知书。任子贤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接过录取通知书，任子贤十分开心。他说：“从小就有从军的梦想，今天终于圆梦，顺利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徐州一中2026级毕业生任子贤：“
7: 我之所以报考这个学校，是因为，我之前就非常向往这所军校，而且它是在信息方面的，信息安全又是国家安全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就想要为国家信息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3: 任子贤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从小埋下从军报国种子，高中3年刻苦备考的经历。他说，进入军校后将苦练专业本领，早日成长为合格的网安领域军人。任子贤的父母在开心之余，也勉励女儿扎根军校不负韶华，以真才实学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任子贤母亲陈桂敏：
8: 非常开心孩子

0: 愿能够收到新武大的录取通知书。这一路走来，离不开老师的辛勤指导和辛勤付出。作为家长，我是既骄傲又欣慰。未来家里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希望你在部队能够刻苦钻研，为国家的网络空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希望你扎根军营，报效祖国，不辜负国家部队的培养与时代的重托。我们非常支持，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1: 2026年三伏天即将到来，共计40天。7月15号是入伏首日，徐州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伏阳节。7月11号上午，2026彭祖伏阳节指定分会场授牌暨彭祖圣火传递仪式在徐州青年路羊肉馆举行，为即将到来的伏阳消费热潮再添一把文化旺火。来听记者苗丹、刘敏玉的报道。每年伏阳节前夕，圣火依次在徐州各大会场传递，把伏阳文化、民俗烟火传递到城市各个角落。作为2026彭祖伏阳节圣火传递的首站，青年路羊肉馆凭借数十年坚守的地道彭城伏阳记忆，常年扎根社区的亲民口碑，正式获评彭祖伏阳节指定分会场。传承伏阳文化，赋能本土餐饮。授牌环节中，沉甸甸的荣誉牌匾被交到门店负责人翟昌利手中。翟昌利现场表态，将始终守住老徐州伏阳的传统风味，把家门口的烟火味做成传承伏阳时俗的文化窗口。青年路羊肉馆第二代传承人翟昌利：
2: 能够成为彭祖伏阳节第一家指定分会场，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这说明青年路羊肉馆得到了社会各界对品牌品质的认可。作为徐州老字号，我们一定会珍惜这份荣誉，坚持做好正宗徐州羊肉，把伏阳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青年路羊肉馆未来将会把徐州伏阳文化宣传得更广，把正宗徐州羊肉做得更好，让更多游客通过一碗羊肉拉面认识徐州，了解徐州，爱上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邳州志愿救援队驰援广西贵港抗洪一线。
3: 风险，全力应对台风，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日前，邳州市志愿救援队携带专业救援设备与物资抵达广西贵港市石卡镇西山村，迅速投入救援工作。志愿者王振辉：
5: 就是今天的凌晨4点多钟救援了，我们就是冲锋艇带了4台消杀机器，2艘冲锋艇。
1: 贵港市是本次广西洪涝灾害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当地积水不仅没有消退，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志愿者王振辉介绍：
6: 当年这个洪水退了吗？
5: 这里面没退，反而还涨了。这现在目前是高温天气，它的每天下午下雨。现在有37度吧，37、38度吧。我们出门以后，这里就是2米深的水，马上我们的橡皮艇围口开始就下去了。
1: 除了专业救援设备，救援队还准备了方便面、面包、牛奶、矿泉水等应急物资，方便受困群众直接取用。灾情发生后，当地不少热心志愿者都想参与救援，但受限于没有专业水上救援设备，一直没法深入受淹区域。邳州市这支携带冲锋艇的队伍赶到，让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振奋。王振辉：
6: 我看咱们那个冲锋艇是吧，已经准备好了哈，后面的。
5: 对，马上要下水，马上要开展这个转移受困群众。
1: 据了解，此次邳州市前往广西参与救援的志愿救援队共有11人，并带去价值50000多元的援助物资。
3: 为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当下丰县相关部门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要求，全方位夯实防汛防台根基，全力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丰县地处一数次流域中下游，承担安徽、山东两省部分客水下泄任务，加之部分工程防洪标准偏低，城市防汛存在薄弱环节，

0: 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任务艰巨。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丰县水务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并对各闸站起闭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加密堤坝岸坡巡查频次。徐州顺宇抗排有限公司总经理温宗磊：
1: 汛期前，我们对所有设备进行了维护保养，对防汛物资进行了补充，确保各类设备可随时投入使用。
0: 据介绍，台风巴威影响力大，波及面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可能带来强降雨。为此，当地正未雨绸缪，严阵以待。温宗磊说：
1: 按照上级部署，进行了县防汛抗旱演练，应急人员做好了24小时值班工作。在台风过境时，我们将在一涝点进行前置值守，确保一旦出现涝情，第一时间进行抢排作业。
2: 近日，湖西派出所接到区反诈中心紧急高危预警，辖区一女子疑似正在向电信诈骗分子转移大额资金，15万元存款面临全额被骗风险。来听记者梁楠、李正佐的报道。接到预警指令之后，湖西派出所指导员张月、民警左翼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拦截预案，而此时女子已被诈骗话术深度洗脑，对民警的预警劝阻极度抵触，坚称钱款是借给亲属使用，拒绝警方介入干预。时间紧急，民警立刻依托大数据深挖线索，发现就在1小时前，女子在辖区火车站将装有现金的行李箱交付给一辆白色网约车送往沭阳。民警迅速联系该网约车驾驶员，成功拦截15万元。
3: 这什么意思啊？是吧？
4: 大男人怎么？
5: 我们只是说有一点没搞明白，你又叫个车又玩那么远，那是这谁呀？那是。
2: 面对民警的耐心询问，女子拒不配合。受深度洗脑影响，她始终坚信线上联系她的是上级办案人员。随后的2个小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逐条拆解冒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的话术套路、作案手法，一点点瓦解女子的错误认知。
4: 不能说，不能说。
3: 为啥不能说？
6: 这件事你还搁这执迷不悟嘞？你还相信他们那套说
7: 很老的套路？这套路都糟了。
5: 这个套路还能骗人？
7: 这个已经是很。
2: 直到此时，女子才终于道出全部真相。此前，她接到自称执法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其涉嫌大额非法资金案件，勒令他立即取出全部个人存款，送往沭阳所谓的办案点位进行资金核验，否则将立即派遣便衣警力对其实施抓捕。警方提醒，凡是自称公检法、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涉案资金核查为由，要求群众线下取现、跨区域送款、私下转账的，100%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
0: 名单发布，江苏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8: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9: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8: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9: 你说的对，章鱼哥。
2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51.05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82.7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记者日前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0: 近日，推荐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GBT34013-2026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该标准自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新版国标是自2017年版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提供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典型规格尺寸。
1: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印发，以37条实操条款划定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明确使用准则，搭建保障体系，为人机融合科研探索可落地、可推广的制度路径。
0: 记者从中国工程院了解到，第16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日前在北京揭晓并颁奖，包括1位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和39位光华工程科技奖，共有40位专家获奖，其中5位港澳专家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
1: 7月11号，江苏省委科技办印发关于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39个纳入筹建范围的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名单。从产业布局来看，39个实验室筹中，新兴支柱产业领域22个，未来产业领域17个，其中集成电路领域9个，具身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各5个，绿色氢能与核聚变能领域3个。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 WIPO 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2大领域。截至今年，该奖项已连续举办5届，中国企业连续5年获奖，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
1: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日前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6月死于高温的人中，绝大多数集中在22号到28号的一周内，有4310人。那一周是本轮热浪最热时段，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超过40摄氏度。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夏季肠胃病高发，专家提醒把好病从口入关。
0: 热线回复：新沂凤凰苑小区地势低洼，遇雨积水，居民出行存隐患。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2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国道311甲汪路口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施工方面，2026年7月17日至10月15日对国道310铜山区大鹏镇侯楼村至安婚交界，省道250邳州市运河镇新张当村至新河镇薛湖村实行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禁止机动车停放，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确保安全。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

0: 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2: 炎炎夏日，冰西瓜、捞汁小海鲜、凉拌菜成了不少人餐桌上的消暑标配，而随之而来的上吐下泻也可能悄悄登门。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夏秋季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甲肝、手足口病、霍乱、伤寒这四大致病刺客尤为活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佳丽介绍，常见的夏季肠道传染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细菌性的，如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以及需要警惕的霍乱；另一类是病毒性的，比如诺如病毒感染、轮状病毒腹泻、手足口病和甲肝、戊肝等。刘佳丽，
3: 我们许多人一出现腹泻症状时呢，就会笼统的称为是胃肠炎，但实际上不同的病原体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它们的症状呢是不尽相同的。就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呢，表现为左下腹痛，会有典型的里脊厚重的症状，粪便会带有粘液脓血。那像诺如病毒感染呢，儿童的症状呢会多以呕吐为主，成人呢会以腹泻为主，传染性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手足口病，见于五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在发热后呢会在手心、脚心、口腔黏膜冒出一些红色的小疱疹。像甲肝和戊肝呢会出现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尿液的颜色会黄如浓茶，皮肤眼白呢也会发黄，起病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2: 提醒大家，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便中带血、剧烈腹痛、口干乏力、尿量极少，一定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止泻药等药品，必须立即就医，以免引发危险。据了解，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即病毒和病菌通过被污染的手、食物或水进入人体。因此，预防夏季胃肠疾病的核心就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牢记五要五不。刘佳丽，
3: 五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海鲜水产要煮熟，隔夜食物要热透，生熟食物要分开，出现症状要就诊。五不呢，就是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生吃或者半生吃海鲜水产，不在无证摊贩吃生冷小食，也不要在不洁的水域游泳戏水。总的来说，这个夏季肠道传染病呢，完全是可防可控的。只要严守病从口入的防线，保持手卫生，注意饮食用水安全，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4: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泉山区桃园街道居民发现辖区内乱倒垃圾现象明显减少，环境愈发整洁。这一变化得益于街道新上岗的智慧哨兵、太阳能高清监控设备，他们正以科技手段破解以往垃圾偷盗监管难题。桃园街道辖区道路纵横，过境车辆多，以往随意倾倒建筑废料、生活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偏僻路段和农田周边成了监管盲区。桃园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马明康坦言，
5: 以前呢，我们主要依靠这种人工巡查、车辆巡逻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成本高，工作效率低，尤其是夜间这种偷盗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经常出现了我们日间清理完夜间又偷盗的反弹问题。
4: 为扭转被动局面，街道先对垃圾集中倾倒高发区进行多轮摸排，重点锁定林黄社区及周边农田、张小楼社区农田和鱼塘边等点位，划定防控网格。在此基础上，创新引入太阳能高清监控器，配套语音提示功能，率先在两个涉农社区试点。马明康介绍说，
5: 这个设备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偏远的涉农社区，它这个设备是依靠太阳能自主供电的，因此啊，无需这种布线接电，比较节能环保且运行比较稳定。同时啊，这个设备啊也带这种语音提示功能，值班人员或者我们的城管的这种执法人员，如果在手机上看到了这个偷盗垃圾，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喊话的形式，它可以听到，进行一个警示的作用。监控设备可以实时监控，也可以进行这种回放倒查。 这种人工巡查和云端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啊，是我们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基层治理手段。

0: 智慧哨兵上岗后效果显著，近半年来已及时发现并制止多起拖道行为，外来车辆乱倒垃圾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马明康说，
1: 下一步我们接到呢，还是就是说进一步的继续排查这种辖区内剩余的这种监控盲区，逐步的增补智能监控的点位，做到这种全域重点的这种全覆盖，还要健全完善监控预警、快速响应、依法处置的这种闭环工作机制，及时联合街道的这种城管执法力量，还有派出所力量、社区工作人员等，组建这种专门的这种处置队伍，及时做到发现一期、查处一期、整治一期，做到这种警示震慑，杜绝问题反弹。
2: 近日，在新沂市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过程中，听众方先生反映，新沂市北沟街道凤凰苑小区的南门路势偏低，每逢降雨，小区门口就会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居民出行。节目结束后，记者到现场实地进行调查了解。记者看到，凤凰苑小区位于疏通大道北侧，小区地势低于外侧道路。在现场，小区内商户告诉记者，暴雨天气，主干道积水最深的位置达到30到40公分，出行时存在安全隐患。北沟街道凤凰苑社区书记张强表示，凤凰苑小区的建设时间早于疏通大道，小区原有的排水设施排水量有限。针对该问题，小区物业公司在南门开挖排水沟，铺设沙袋，阻挡水流倒灌。雨量较大时，使用水泵将积水排入疏通大道的雨水管网内。但是治标不治本，对于该问题的彻底整改，北沟街道城管局副局长徐通表示，下一步将对小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预计半年内完成隐患整改。
3: 我们呢，下一步呢，组织就是相关的市政专家到我们市里来考察，研究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彻底的把这个小区大门口积水问题呢，给它解决掉。我们就从下周开始组织，争取呢，在下半年呢，这个整改到位，保证居民出行安全。
0: 近日，苏宁县高作镇的陈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种粮大户有没有粮补。对此，记者联系了苏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杜同庆，他介绍说，江苏省针对种粮大户有耕地地力补贴和稻谷补贴两种。
4: 耕地地力的保护补贴就是120元每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一般是发给土地权所有人的，这块资金呢，6月30日已经开始的陆续发放了，发放到位了。
0: 杜同庆表示，稻谷补贴是58元一亩，因为水稻刚刚栽插结束，目前稻谷补贴还没有开始申报。
4: 因为每年就是说省里边对于块资金一个总量，同时呢还要根据我们全县的一个当年水稻的一个实际种植面积来测算。2025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非植播稻啊，基本上是58块钱一亩地。等到开始申报稻谷补贴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宣传，让各镇上街道。就是组织向上申报。
2: 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在市中心医院住院，收费清单上有重复收费的项目，但是价格却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市中心医院财务处副处长王彤表示，医院严格按照省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执行，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患者在医院就医的时候，如果对价格有疑问，可以向医院财务处咨询。
5: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医院是严格按照江苏省医保下发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执行，所以您提出这个疑问呢，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线下再进行沟通，看您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项目。我们科室呢有专职的物价管理人员，可以针对您提出的疑问进行核实，正常应该不会有同一个项目收两个费用的情况。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建国将带领法规科、采考科、产权科、发改科、督察科、人事科、党群科、兴盛集团、地铁集团、交控集团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出台2026年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6条重点举措，围绕6大关键领域发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务服务上，依托 AI 技术优化审批流程，运用登记数据智能服务企业，推行证照联办，分支机构业务集中办理，简化企业准入退出流程。竞争环境上，落实政策会审与公平竞争审查机制，针对医药、公用事业等民生领域开展反垄断专项执法，整治不正当竞争与行业内卷乱象，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质量赋能上，搭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培育优质企业，开展计量帮扶、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发展上，精准帮扶个体工商户与小微食品企业，通过广告、商标、品牌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健全平台经济合规监管体系，开展消费环境优化行动，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服务，引导企业合规守信经营，稳健发展。
0: 我市知识产权部门聚焦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需求，推出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助力企业创新升级。部门聚力高价值专利培育，聚焦工程机械、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建成46家省市级专利培育示范中心，开通专利预审绿色通道，加速核心技术专利布局，同时打造特色服务品牌，提供专利全流程指导服务，设立知识产权查询帮扶站，建立优势产业海外纠纷响应及上市企业专利预警机制，有效规避研发侵权与专利阻击风险。此外，我市深化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完善质押融资机制，搭建专利技术转化对接平台，推动专利成果产业化、标准化。下一步，我市将优化专利预审服务，建立科创企业知识产权白名单，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强化企业海外维权保障，助力科创企业开拓市场。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台风八危防御战。市委书记松乐伟在徐州分会场发言。
0: 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研判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分析研判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研究安排应对台风八危工作。
2: 市长沈俊峰检查主城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落细防范举措，做好万全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主动仗。
0: 从企业跑腿到服务快跑，徐州经开区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
2: 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
0: 名单发布，江苏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6: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7: 大家好，我是祥子。专升本作为提升学历的一种常见手段，被人们熟知，但很多没有资质的教育机构却公然打着专升本的旗号招生敛财。近期我省多地先后接报了多起利用专升本以升学为名的诈骗案件。近日，市民龚某报警称，自己几个月前通过某公众号报名专升本考试，缴纳了5800元学费后，现在发现对方提供的 APP 网址已经注销，而且也联系不上该网站的联系人了，共计被骗5800元。还有市民贾某之前在网上找了一个专升本的教育机构，机构倒闭了，后有人给其发信息称可以退钱。其加了 QQ 群后，往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50000元后，对方失联，才发现被骗。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站、微信、腾讯、 钉钉等方式引流，在受害人加入群组后，以多种方式引导受害人进行缴费退款。

向多个指定的银行账号转款，转款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返款，骗取受害人的钱财。这类诈骗紧盯急需提升学历、评定职称但对相关政策缺失的人群。要知道，学历提升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能够承担得了的，需要国家认证的专业资质。而这类大型的教育机构通常都会在各大院校，对于那些连办公地点都不确定的地方，您千万别信。同时提醒有这类需要的人，一定要线下见面沟通相关事项，特别要注意在此之前对对方提出的先交钱要求更要慎之又慎，避免上当受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